0: 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河北，新。

0: 京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是，又到周五了啊，今天早上一出门呢，这个风挺凉快的，但是这个太阳啊又是很灿烂哈，好像这个也预告着这个周末大家也能过得比较的开心。
1: 但这种天气啊，我觉得还挺舒服的。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气温其实并不高。
0: 是，
1: 我今天早出门的时候，我把那窗户一开啊，我就觉得哎呦不错，
0: 清风拂面
1: 啊，有种秋天的感觉了。再加上呢，太阳呢也有点这个暖暖和和的，
0: 哎，
1: 挺舒服的这种感觉。
0: 是，而且昨天晚上散步的时候，就是在小区里头，然后那个风吹过来，真的是特别的沁人心。皮啊，很舒畅。我觉得这样的天气，我真的就是从心里面就非常感恩，就是太好了，太好了！这样的天气多持续一会儿吧。
1: 哎，你看周五的这个心情啊，跟周一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周五呢，你想到马上就周末了，心情特别放松。但是呢，这个周末一过完，想到周一啊，有些朋友呢就可能会给自己啊造成一些这个压力。
0: 压力
1: 啊，对，就觉得哎呦，我这周一上班了，我要忙这个忙那个，
0: 心里边就莫名有点沉重。
1: 哎，是的，就是当我们生活变得这个沉重的时候啊，往往不是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大事儿，而内心呢长期积压的情绪呢被一件小事儿给引爆啊，这个呢在心理学上呢叫称为是蚊子背后的大象。
0: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好像那个必须永远非常光鲜、非常优秀、永远那么成功的那个完美自我，好像在一瞬间突然崩塌了，可能遇到了某一个小事儿，于是呢陷入了有一种我们打个双引号啊，叫自恋型的这种焦虑情绪吧。
1: 对，这个事儿啊，如果放在个人身上啊，都会觉得哎呦，这怎么是过不去的坎儿，对吧？
0: 哎呀，
1: 但是呢，别人一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豁然想通了。哎呦，哎呀，这么点小事儿，我老在那想干什么呢？对吧？啊，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当你觉得生活变得沉重，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你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吗？或者就是单纯分享一下都是可以的啊。当你觉得生活变得沉重，这个昨天呢也是冲上了热搜榜。其实沉重呢有两种根源，刚刚我们也讲了嘛，说蚊子背后的大象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时候可能让你崩溃的不是你的伴侣或者你们家的小朋友，就是什么乱丢袜子呀，或者是自己不小心被开罚单呐，这类的小事儿，而是这些如蚊子一般的小事儿呢，触发了你心里头的那个大象，就是长期的可能被忽视，可能不是被那么尊重，或者是安全感有点缺失，这样的基本需求受挫哈，所形成的一种不断叠加的这种深层的创伤。
1: 哎，我们在网上啊，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人啊，因为一些小事儿突然就崩溃了，
0: 就炸了，
1: 就炸了。对，
0: 哎呦，
1: 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想象的这个特别完美。如果说你觉得只有在成功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有价值的话，那么一旦遭遇重大的挫折，那个无所不能的自己可能瞬间就破碎掉，会觉得哎呀，怎么对吧？对我这么绝望，这么麻木。对，其实这个可能有点这种自恋型抑郁。
0: 哎，我觉得这样，就是不管是对于别人还是对于你自己，就是你不能只在你好的时候才喜欢你自己
1: 啊。
0: 对于你的朋友或者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小孩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只在他最乖的时候，成绩最好的时候才喜欢他，对吧？如果他哪天突然可能有点小脾气了，有点小个性，或者有某一次考试没考好，妈妈不喜欢你，爸爸不爱你了，哇，孩子天塌了。
1: 对，
0: 就是你不舍得对孩子做的事儿，咱们也不能对自个儿做。
1: 哎，我们所有的这个情绪啊，其实归根到这个内心当中啊，其实是头脑释放出的一种信号。
0: 哎，
1: 这种信号的话呢，你不要去任由它发展。就比如说，如果你感觉到沉重了，感觉到难受了，感觉到不开心了，那我们。

0: 就停下来，好好的去用逻辑的方式问一下自己，就是我现在感到很沉重啊，我是因为什么感到沉重？我是因为什么需求没有被满足？
1: 是因为没有吃好或者没玩好？
0: 对，
1: 或者说我最近可能工作可能各方面有点停滞了。
0: 对，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内心可能头脑当中啊分泌的一个什么东西变多了，那个时候就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解释这种沉重感。所以说，看见情绪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疗愈。
1: 是的，如果你觉察到了这一点呢，我觉得第一时间就是不要去对抗吧。好多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没，我可没有，我挺好的，我挺开心的，我怎么了？你觉得我怎么了？就是他的那种对抗的情绪会特别重，可能第一时间如果说我承认一下，就是可能哎呦最近是的，最近有点闷闷的，那我怎么去调整呢？就是我不要第一时间想着去否定他或去对抗他，我第一时间想的是首先我可能确实有最近有点累了，
0: 对，
1: 这歇一会儿也没啥，这班不照上吧，饭也照吃，觉也照睡，对不对？我基本的事情我都完成了，那为什么会觉得心里边有点空落落的，或者是有点闷闷的，有点不是那么开心？那我怎么去办呢？其实有一些微行动是可以做的。第一个呢就比较抽象一点了，它不需要你真的去做什么实际的动作，就是你转换一下视角。有的时候啊，转念，哎，就是另外一种天空。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已经85岁了，你是一个老爷爷或者一个老奶奶，你穿越到了今天，不管今天你是几岁，你是45，是32，是16，你就穿越回了今天，你会发现，哎呀，我怎么感官这么的清楚
0: 啊，
1: 眼睛这么亮，
0: 哦，
1: 这手里的咖啡它是这么香，
0: 哎，
1: 这阳光也是这么的明媚，
0: 哦，
1: 每一件小事都变得特别的珍贵。
0: 啊，这是一个方法。
1: 你想看，对啊，如果我这七老八十了，80-90了，对吧？你100岁了。我再怎么健康的老人家，我可能各个机能也有点退化了嘛。
0: 以前想过一个这个文章啊，看过的，他说什么呢？说就是把每天啊当做最后一天啊，你这天该怎么过？
1: 哎呦呦，
0: 哎呦，那这真是丰富多彩啊！那个，还有一个小办法什么呢？就是我们啊整理出了一个小盒子，然后呢把这个烦恼啊就悄悄的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都放在这个盒子里，写完之后啊您就安静的坐下来感受周边的声音，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你写的这个东西已经被封存了，那你就能够从这个动作当中帮你从混乱当中找回这种掌控感。
1: 哎，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和你说的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啊，
1: 就是他说写日记，说他这个成年上班了很久之后啊，突然有一天开始写日记了，就也不是写很长啊，他说小时候最恨写日记，为什么呢？因为是家长和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比如说你一周要写个周记，然后每天要写个日记，他说我哪有那么多可写的啊，出去玩还得写游记，净给你写作文来了，特别讨厌这个写作的这么个动作啊，非常非常讨厌。但是呢长大之后也是一样的，就是工作有一段时间之后啊，确实心里面可能积累了一些很多的焦虑啊、担忧啊等等，于是呢他也把它写下来。就是可他是这样子啊，我给大家也分享一下，不一定有用啊，但是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不用写很长，每天呢只记3件好事和3件不好的事
0: 啊，
1: 就今天你觉得3件好事，可以是今天跟这个同事一块吃个午饭，聊得挺开心。也可以是什么呢？哎，今天买了一双袜子，虽然便宜，但是我喜欢，好看。哎，9.9，哎，挺好，挺快乐的。然后不高兴的事儿也可以写3件。比如说今天有什么事儿让我心烦了，啊，今天哎呦这个开车的时候有人别我了，特烦。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3件好的，3件不好的，写完之后你就搁那一放，
0: 啊，
1: 没事儿。对，就过去了，你把它写下来，等于说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都承认了，好，每天就是这样嘛，人就是这样嘛，好的也有啊，不好的也有啊，对吧，让你烦的也有啊，哎，让你觉得这个会心一笑的也有，
0: 对，
1: 这就是生活本身嘛。
0: 说到这写日记啊，我自己给大家提供一个我的真实经历啊，
1: 说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写日记
1: 啊，
0: 那时候呢
1: 都写，那时候
0: 是老师要求的，
1: 对，
0: 但是呢老师呢有的时候也会检查你知道吧，就这个就比较糟心了，
1: 是的，
0: 大部分时间他是不检查的，后来呢我就养成了一个写日记的这样一个习惯啊，在小的时候，会把烦恼的事情啊、开心的事情都把它给写了。写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比如说上了这个高中以后啊，这个本子不就一直放到家里面吗？
1: 你的日记要不要带锁会比较好一点？
0: 啊，没有带锁啊，因为老师有的时候会抽查看你有没有写那种，对，
1: 我知道。
0: 后来长大了之后，这个事儿不就忘了吗？忘了之后呢，等我这个真正这个成年长大了之后啊，

0: 有一次啊，在收拾家里面的这老物件的时候，
1: 哇，
0: 就无意当中把那个本儿啊
1: 翻出来了，
0: 给翻出来了啊。因为我的爸妈会去收藏一些这个老物件啊，专门把它给摆起来，供以后回忆。
1: 当大宝还是小宝的时候，
0: 哎，后来之后，当我再次打开这个日记的时候啊，会发现啊，当年的烦恼啊，有一部分呢可以说是叫轻舟已过万重
1: 山，
0: 有一部分呢真是当年自寻烦恼。哎，对。就是你当年看来就是已经是翻不过去的那座山，其实呢可能回头看看啊，可能也只是一个小坡，
1: 写了周一没带红领巾，完了。
0: 但是换句话说，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烦恼使得当时的心情变得不好，而进而呢引起的身体上的这个波动，用四个字形容叫得不偿失啊。
1: 是是，
0: 可能我们现在如果说您真有这个写日记的这个习惯啊，您把它给写下来，您若干年之后再看啊，有一部分确实是不好过的坎儿啊，有一部分呢确实是自寻烦恼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
1: 有句话不说得好吗，这再不好过如今也好过了。
0: 对，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这个互动话题啊，想问问大家吧，您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您是怎么处理的啊，比如心情沉重的时候，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1: 早上好，我是大宝。
0: 哎，今天我们的话题已经为大家这个开通了啊，各位可以来畅所欲言，就是当你觉得生活变得沉重啊，你会有什么方法去应对吗？还是会有什么好的妙招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有人就讲了，说这个当你觉得生活变得沉重，你想重新的轻盈啊，你就出发去远方呗，
1: 哎，去玩一玩，
0: 你出去玩，
1: 哎，出去玩一玩。
0: 这个人呢就该玩啊，有的时候你玩的太少了也不行，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在游玩过程中，如果干扰他人，甚至呢对这个我们观赏的一些文物啊造成损坏的话，比如说昨天我们说了一个，就是把那个标本给弄坏了。
1: 嗯嗯、
0: 今天呢，我们又得说一个什么呢？游客多次翻护栏、开闪光灯去拍古壁画。
1: 哦，
0: 这个行为真的很严重，然后也遭到了很多其他这个游客的抨击啊，就说大家伙都是认认真真的，对吧，老老实实的观看这个文物，你不能开闪光灯，旁边全是提示，也有工作人员，但是呢他就钻空子各种啊，结果现在呢被拉入到黑名单当中。这是最近呢发生在山西临汾洪洞县广胜寺的这么一个事儿，也发出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2: 前几天在山西临汾洪洞县广胜寺，一名游客翻越护栏，手机开启闪光。

0: 黄灯拍摄元代壁画的事件在网络引发关注，这样的行为会对文物造成哪些损害呢？游客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或违规呢？景区又该如何加强管理？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先来看一看事发的经过。
1: 针对游客擅自翻越文物防护护栏，近距离开启手机闪光灯拍摄古壁画事件，记者驱车抵达事发的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并在当地文旅部门配合下找到了当天的现场视频。从视频中可以看到，8月29号11:38:16，一名身着深灰色短袖、黑色长裤的游客进入广胜寺水神庙，在右侧壁画观赏区开启手机闪光灯拍照，20秒后，其环顾四周，未见工作人员，便翻越护栏靠近壁画，近距离开启闪光灯拍摄，历时约2分多钟，于11:41:45翻回护栏外。该行为被正在游览的其他游客拍下，并上传网络，引发热议。从水神庙另一段现场视频可以看到，该游客并未离场，而是在庙内逗留20余分钟。期间，他来到左侧壁画观赏区，趁工作人员不备，再次打开闪光灯拍照。工作人员上前时，便关掉闪光灯。待工作人员离开后，他又折返。12:06，该游客第二次翻越护栏走进壁画，开启闪光灯拍摄。这一幕被一名游客发现，随即通知了现场工作人员。
2: 12点左右，水神庙值守工作人员因上卫生间短暂脱岗，返岗后有游客反映，在这个位置有人翻越护栏，开启手机闪光灯对元代壁画进行拍摄。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对其制止。该游客当场停止拍摄行为，绕过工作人员离开现场。
0: 这名游客多次翻越护栏，打开手机闪光灯，近距离拍摄元代壁画的行为会对文物产生哪些影响或者损害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广胜寺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东北17千米的霍山南侧，隶属于国家4A级景区霍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域。整座寺庙由上寺、下寺、水神庙组成，其中水神庙中的元代壁画更是景区重点保护文物。
3: 水神庙为元代建筑，殿内保存着197平方米的元代壁画，壁画题材非常的丰富，涵盖着古代民俗、祭祀、戏曲等生活场景，为我国现存元代壁画当中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的国之瑰宝。尤其是水神庙内的元代戏曲壁画，更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独家实体佐证。
1: 游客翻越护栏，开启闪光灯拍摄元代壁画事件发生后，洪洞县文物保护部门也迅速对广胜寺水神庙内的元代壁画进行现场核查，目前并没有发现肉眼可见的显性物理损伤。但是相关文物专家认为，没有物理损伤并不等于没有影响。
4: 闪光拍摄对壁画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是不可逆的，一次两次的拍摄它不会立即就能显现出它的结果，高光的聚合会导致颜料与交际成分的老化和强度的降解，会导致壁画的褪色，缩短壁画文物的寿命。
0: 那么这名游客翻越护栏开闪光灯拍摄古壁画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或违规呢？景区又该如何加强管理？我们继续来看。
1: 记者从洪洞县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目前当地警方已经找到涉事游客本人，但因其行为暂未对文物造成肉眼可见损伤，目前未构成违法事实。警方对这名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景区针对广胜寺水神庙相关工作人员脱岗问题也进行了追责处理。
5: 公安部门已对涉事游客进行了批评教育，该游客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该游客行为违反了景区的相关游览规定，景区方面已将该游客纳入了黑名单。
2: 目前景区已对当班值班工作人员、部门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下一步景区重要区域全部实行双人轮岗、全程值守制度，同时增加巡查频次，开展全员安全文物保护培训， 应急处置培训。
1: 广胜寺水神庙元代壁画是不可再生的文物瑰宝，历经700余年风雨，十分脆弱。文保单位的护栏是文物安全的防线，更是文明游览的底线。再次也提醒广大游客，欣赏文物不等于靠近文物，打卡留念更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自觉遵守文博单位参观规定，文明游览，共同守护珍贵财富。
6: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个上海啊。上海的驻达律师事务所劳动法部门负责人张驰接触过大量的这个职校生的求助啊。他介绍呢，中介和学校抽成啊有两种方式，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职校实习黑产。
7: 故事的开始是他被卖进了中专，然后故事的结束是他被从中专卖到了工厂，这真是个很荒诞的社会现象。讲人头费就不能只讲实习的人头费，从初中升高职或中专的时候也有人头费。如果你的班主任能够动员2到3个学生去某一个特定的学校，这个学校的招办可能会拿一个人头好像200块钱一个，反正大概是有一笔钱。从那个时候开始，职校学生就已经是像人头费一样被固定的一个钱去衡量。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样的？既然都是廉价的劳动力，我为什么要输送到 A 工厂而不输送到 B 工厂呢？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人头的问题，一个人都是500块钱，而且这个500块钱是这样的，先支付一半，最后相当于孩子们完整的干完之后再回学校的时候再支付一半，就是相当于把孩子们全留在这儿，为保证不要流失，然后再带回去的时候好去拿另外一半的人头费。
8: 他在朋友圈经常在微信里也给我发群发发给我说什么推荐学生一个人头费500、1000，但是我并没有，我觉得这是很不道德。
7: 学生们的命运就是在黑箱作业之下完全不清楚自己以后就卖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的时候，没有选择怎么会有选择呢？

0: 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飞新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早上好，我是大宝。
0: 这个夏末秋初啊，可能大家又关心啊，说这个夏天天热啊，老是在空调房里边运动的也不多，秋天呢又到了快到贴秋膘的时候了，可能要去减减脂了啊。但过于关心自己的体脂率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体脂率啊，它并不是越低越好。医生提醒呢，体脂率过低可能会造成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女性体脂过低呢，还可能会导致月经紊乱。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3: 体脂率或体脂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体重当中脂肪所占的比例。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那么，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体脂数据应该怎么看？
4: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5: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6: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已经为您发布了哈，也欢迎大家这个一起来互动交流。就是当你觉得生活变得沉重啊，你会做些什么事儿来改善一下呢？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哈。
2: 弟弟小圆酱说了，他说回到过去的方法就是享受此时此刻啊，因为之前我们说了一个方法，就是说把自个儿想象成是一个80-90岁的老人，然后呢你现在有回归时光的这个能力啊，一下回到了30岁，就现在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啊？他回答了，他说回到过去的方法就是享受此时此刻，挺好的啊。
0: 真的，这边陈一1986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一个人眼中微不足道的文字，或许就是另一个人心底沉重的大象。每个人的崩溃都有来由，所以呢也不必强求所有人都能够共情自己啊。他说回归到我自身的生活中呢，就这位朋友自己说，他说他突然发现原来很多时候啊，不是说是谁脾气

0: 大，而是心里头呢养了一只大象，偏偏每天都被几只蚊子轮流的去叮。别人一句话说的不顺耳就炸了，伴侣袜子乱丢也炸了，电梯被人抢先一步可能也炸了。表面上看呢是蚊子太烦，实际上呢是大象早就在心里边跺脚哈，说终于有人踩到我的痛点了。嗯，
1: 哎，其实这个真正厉害的人，他并不是没有情绪啊，而是像刚这位朋友说的大象啊，就是大象冲出去之前，你先拍拍他，说别急，这不是大象，这真的是一只蚊子过来了啊，要理性的告诉自己到底为什么而不开心，或为什么而生气啊。
0: 看一下段小明，他说：“哎，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笑啊，天大的委屈忍得住，一点点小事儿呢，突然就绷不住。”他说：“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真实的事儿，恰好印证了这个道理。”他说：“当时读到一个新闻呢，就是有一位男子啊，深夜被这个交警拦下。”本来呢只是一张罚单，这件事本身可能就是一只嗡嗡叫的蚊子啊，可是他呢当场崩溃大哭，就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啊，依旧加班到深夜，满心疲惫，开着车准备回家呢，这是又被罚了。所以罚单呢它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背后那头大象呢才是全部的真相。那天是他的生日，但是没有人庆祝，还加班到深夜，身心啊早就已经累到极限了，所以一下子就崩掉了。
1: 哎，这事儿啊，凡是遇谁身上啊，可能都会不好受啊。
0: 是，
1: 但是呢，大家呢可以尝试着，遇到问题啊，咱们能不能做到这个一笑了之啊？先笑一笑，不管开心不开心，先笑一笑。万一这个事儿真的触发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松弛，对吧？你总比崩溃要好啊。
0: 哎，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本地新闻，和大家刷新一下。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9月2号呢，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G4001合肥绕城高速桥头级路互通项目收费管理区设备房顺利完成了主体的封顶，这也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了全面冲刺的阶段，合肥绕城高速将再添一个出入口。
0: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落地 AI 数字农业产业园，那么现代的农业植物呢也能被编程了，可以说是颠覆了大家的认知啊。因为传统农业呢是靠天吃饭，如今植物也能被 AI 编程改造。近日呢，在合肥举办的植物合成生物学与智能育种峰会上带来重磅的突破，科研团队成功实现多类植物生物发光改造，覆盖水稻、番茄、矮牵牛、杨树等七大品类，依托生命科学的微观操控，也就是编辑基因，还有材料科学的介质创新，也就是编辑材料，还有信息科学的智能驱动，也就是编辑数据，这三大底层技术，农业呢正式迈入可设计、可调控、可优化的新智时代。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低空经济的最新进展啊！合益航空运营的 EH216-S 载人空中的士在合肥累计安全飞行突破了5000架次，实现了载人飞行434架次，加速载人低空飞行正从试验走向实景的应用。
3: EH216-S 主要面向城市内的应用需求，旅游观光、物流运输、医疗急救等场景，为大家提供安全、自动、环保的智能空中交通出行解决方案。合益航空已经搭建了覆盖人员资质培训考核、安全管理化体系、飞行全流程调度监控完整的载人运营体系，也为接下来的商业化运营做好准备。
0: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合肥一些大大小小的改变，让等候不再煎熬。新学期呢，合肥陆安路小学门口焕然一新，32个座椅、3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还有25米长的一根棍儿座椅，满满的细节都是守护。家长们呢纷纷点赞哈，说以前都是站着等孩子接孩子，现在呢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了。
4: 新学期，陆安路小学门口焕然一新，32个座椅、3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让等候不再煎熬。
5: 昨天开学的时候来看了，呀，改进了嘛？
6: 耳目一新的感觉，秩序非常好。
5: 原来都站着，现在坐着轻松多了。
7: 不管是走路来的，还是汽车来的，有地方停放，有地方等。
1: 继续再来关注本地新闻啊，合肥初秋呢被彼岸花点燃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拍到了这个彼岸花啊，这个临近外形呢酷似蒜头啊，又喜欢生长在溪边啊这种湿润的石缝当中啊。它的正式学名呢其实叫石蒜啊，它最为独特的呢就是生长的习性，花叶呢永远不会同期绽放，等到花期彻底落幕之后呢，叶子呢才会慢慢的萌发，这就是花叶永不相见的这么一个由来啊。
0: 是最近很多朋友都是去出片嘛，拍了一些大片，确实照片很漂亮，但是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彼岸花虽美，但是它全株有毒啊，全都有毒，植株内呢含有石蒜碱等多种具有神经毒性的生物碱，它的临近毒性是最强的，一旦误食可能会引发呕吐、痉挛等严重不适，所以呢市民游园观赏还是远观为好啊，不要采摘，也不要触碰或食用。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3: 各位好，我是大宝。
2: 哎，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军事方面，055型搭052 D 型战力呈指数级的增长，这样的搭配代表了人民海军怎样的远海作战体系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介绍。
4: 055型和多艘052 D 型导弹驱逐舰参加此次演训，其中包括新入列的改进型052 D 驱逐舰蔚蓝舰，这样的搭配代表了人民海军怎样的远海作战体系呢？来看军事评论员的分析。
5: 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与改进型052 D 驱逐舰组成的编队，代表了当前全球最先进的远海大洋水面作战体系之一。055型驱逐舰作为万吨级大型驱逐舰，是编队的高端打击平台，它配备112个单元的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中远程防空导弹、超音速反舰导弹、反潜导弹以及对地巡航导弹等，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反导、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其搭载的双不断有源相控阵雷达赋予其卓越的态势感知与多目标处理能力，是航母编队的带刀侍卫和指挥大脑。而改进型052 D 驱逐舰吨位虽然较小，但经过深度升级，已经从传统的区域防空舰转型为多任务综合作战平台。其64个单元的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同样具备高度兼容性，可发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防空反导导弹、远程对陆巡航导弹等先进武器，具备海基反导、超远程反舰、远程对地打击三大核心战力。当两者组成编队时，战力呈指数级增长，一是火力密度惊人。仅反舰导弹一项即可实现数十枚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打击，对敌方航母战斗群构成毁灭性威胁。二是体系协同高效，055负责远程预警和远程高端拦截，052 D 则承担中近程防空、反潜、护航及部分打击任务，形成高低搭配、分工明确的作战体系，极大提升整体作战效率和生存能力。三是多任务全覆盖，编队具备全维度作战能力，从打气层内反导、超视距反舰、纵深对地打击到远洋反潜、区域防空，均能独立或协同完成。055与052 D 的搭配不仅是舰艇的简单组合，更是高端引领与规模支撑相结合的现代化海战体系，其综合战力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个别企图对中国图谋不轨的国家形成强大的震慑。

0: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美伊战火再起，国际油价显著上涨。伊朗战事呢，引发了全球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供应的危机。那中国呢，在这一次成功抵御了严重的能源冲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报道。
1: 战火再起，国际油价一号显著上涨。伊朗战事引发了全球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供应危机。多家外媒指出，中国的应对既显示出中国能源战略的有效，也对全球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中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专家表示，这是中国能源转型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伊朗战事爆发以后，能源安全受到全球关注。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研究负责人米哈尔·梅丹近日在《纽约时报》发文指出，面对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石油供应危机，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实质性干扰，凸显了中国能源战略的有效。多年来，中国积极推动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并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的原油储备，同时大力推进能源绿色转型。在敦煌以西大约20公里处，有一座10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路面定日镜以同心圆状围绕着260米高的极热塔，像向日葵一样跟随着太阳运动的轨迹转动，以各自独特的角度把太阳光全部反射到极热塔顶部。近年发电量达3.9亿千瓦时，一小时的发电量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使用42年。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能源转型具有世界意义。美媒认为，几十年来，石油杠杆似乎掌握在产油国手中，他们可以通过收紧或放松供应来影响价格。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一种新型能源大国。华尔街日报指出，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中国石油进口量的大幅下降对于抑制油价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帮助遏制了通货膨胀，并对全球经济提供了支撑。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这两天呢，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都陆续开学了。一堂堂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展开。我们要把最好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
4: 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新学期一堂堂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新学期一堂堂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展开。有的地方把课堂搬进纪念馆，在山西酒泉，高一新生走进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在抗战旧址前重温峥嵘岁月。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变成了沉浸式实景课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学生们站在先辈战斗过的地方，书本上的文字瞬间就有了温度，也有了沉甸甸的分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2026年开学第一课中，一个个直抵人心的长征故事让不少孩子潸然泪下。沼泽地里祝你幸福顺利到达目的地的临终嘱托，生命终点准备交给组织的最后一笔党费，这些镌刻着信念的真实细节是最生动的教科书。除了红色教育，科学、体育、艺术课堂同样精彩。安徽合肥邀请科技工作者走进校园授课，点燃孩子的科学梦想。山东济南邀请冠军教练入校指导，让学生在运动中感受快乐。湖北黄梅将黄梅戏搬上课堂，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戏曲的魅力。一堂好课从来不止一种打开方式，讲好开学第一课，把红色的种子、科学的种子、文化的种子、健康的种子深深根植于孩子心里，向下扎根越深，向上生长就越有力量。
0: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新闻。欢迎来到龙餐馆，这部电影呢带火了拍摄地的打卡游啊。暑期档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呢，大部分取景地呢来自山东。

0: 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那这两个地方呢，在这个暑假呢，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暑期档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取景来自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个暑假电影的热度还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的拍摄地。
2: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
3: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小镇入口处挂上了海报，立起了取景点的介绍路牌，每天都有游客专程来打卡。
4: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3: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上映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5万人次。64岁的葛一红去年在石炭井上开了一家餐厅，这个暑期电影热播让他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5: 自电影上映以来，我们石炭井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我的饭馆以前收入一天大概只有400-500块钱，现在增到2-3千块钱。
3: 这个暑期，石炭井把握影视 IP 发展机遇，不仅在小镇里复原电影场景，推出电影同款美食套餐，还延伸票根经济，开展美食福利专场，各类融合了工矿遗迹与影视元素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销量同步走高。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这部电影70%的场景在这里搭建拍摄。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超220%。
6: 这个农餐馆呢，让我反正是记忆犹新。刚才从外头也看到很多辆演员用的车，然后我就来，拍几张照。
3: 作为专业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已累计服务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近400部。现如今，通过实景片场开放、研学项目落地，东方影都实现了从影视生产端向文旅消费端跨越。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已经接待了600多支团队，共计8万人次游客。这个暑期，山东青岛还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
2: 我刚刚看完龙餐馆，然后过来拿着票根过来吃饭，然后说是可以赠送菜品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7: 目前，青岛市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的商户已突破800家，服务涵盖餐饮、研学、婚庆等多元场景。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的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的气温是20度。预计5号多云转晴天的天气。
1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

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睡，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位继续来锁定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广播来收听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1: 早上好，我是大宝。
0: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新闻部分啊。说到青藏高原呢，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它的升温速率啊明显高于同期全球的平均水平。那么那里的冰层融化呢，就好比胶水失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2: 气象与地质学家近日纷纷表示，在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消融退缩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尼泊尔外长一号呼吁国际社会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3: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20世纪6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冰川整体处于快速消融状态。60年来，中国已经完成3次冰川边牧工作。数据显示，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冰川边牧统计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第二次冰川边牧是4.4万平方公里，而最新完成的第三次冰川边牧显示，冰川面积已经降到了3.9万平方公里。
4: 冰川的面积萎缩最剧烈的区域是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过去60年萎缩率大于40%，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
3: 冰层就像胶水一样，将岩石和土壤牢牢粘合在一起。一旦冰层开始融化，这种粘合作用便会随之消失，为山体滑坡埋下隐患。而当大块冰川断裂坠落时，冰体会在撞击瞬间碎裂化水，引发毁灭性的洪水。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现消融退缩的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在美国阿拉斯加，巨大的门登霍尔冰川融水每年都在构成威胁。2025年5月，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区伯奇冰川崩塌，由泥浆、岩石和冰层组成的泥石流冲下坎德施泰格附近的一处山谷，并扬起大量尘土，摧毁了布拉滕村的大部分区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当时约有2000万吨的冰雪与岩石以超过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倾泻而下。2025年4月，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冰川湖山谷发生崩塌，泛滥的冰川湖水携带着泥石流席卷了山下村庄，造成了巨大损失。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40-50年代，全球冰川将从目前的每年平均减少1000处加快至每年减少2000至4000处。长西希尔9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应被视作一个警示信号，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他呼吁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变化问题。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说，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的准备。
0: 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加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
1: 荷兰央行还说，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而这类情况下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储备无法如此迅速直接的使用。
0: 当地媒体报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1: 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以及英国的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的渥太华。此次调整之后呢？

0: 荷兰黄金储备中 30.8% 存放在宰斯特， 32.1% 存放在伦敦，纽约和渥太华各存放 18.5%。
1: 好，继续来刷新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除了市场准入等传统分歧之外，法语及法语文化保护问题同样成为本轮谈判无果而终的关键诱因。华盛顿方面认为，加拿大的两项法语保护法案构成了贸易障碍，并提出整改要求。然而，这道整改令非但未能动摇加方立场，反而使加方朝野上下视作不容触碰的国家红线。更耐人寻味的是，加拿大魁北克省长他长期的主张独立的政党公开宣布，将在本届美国政府任内暂停一切寻求独立公投的活动。加方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根源呢在于，在加拿大，法语从来不是商业博弈的筹码，它根植于国家历史的脉络，关乎国民身份认同，更加关乎加联邦的统一与稳定。我们继续来说说语言的事儿哈。2026年呢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埃及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已经成为埃及的第二外语。那么接下来的这段音频呢，有不少这个埃及友人说中文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可以来分辨一下哈，看看能不能听出是外国友人说的。
2: 2026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埃及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对于他们来说，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也正在成为打开职业发展新空间的一把钥匙。对于优素福来说，学习中文最初只是一次新的尝试，从记住第一个汉字到能够用中文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门原本陌生的语言也逐渐成为他了解中国、结识朋友、拓展人生选择的一扇窗口。
3: 我们是在把这两个国家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是想让很多的埃及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就像我一样。
4: 20多年之前学中文的人在埃及特别少，然后社会上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选择学中文。25年以后的今天，现在就是变成超越其他的所有的语言。
2: 近年来，中文教育在埃及快速发展，中文已正式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中文还已作为第二外语纳入埃及高中毕业会考体系。
5: 我觉得，学中文对埃及的青年很有前途，因为我觉得，埃及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很远。所以呢，通过文化交流会把我们的距离拉近。现在埃及的关系，特别在经济方面、贸易方面，越来也紧密了。所以呢，需要一批学生做一个新的平台，一个桥梁。
6: 宫殿一刻钟。
7: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8: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进进出出的出，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字。多，呵斥指责的意思，比如多斥。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异哉。 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

叫咄咄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事叫咄咄怪事。咄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咄，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合肥新一天，北京时间9:22，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跟大家来聊聊车。今天我们看的是哪一款车呢？
2: 今天我们看是腾势的 N8L 纯电版啊，这个上新了啊，那208升的这个双层前备箱呢，可能是诚意满满。具体它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官方的这个预告，说纯电续航是960公里，纯电续航960公里，而且还有双层的前备箱啊，这么一个纯电版的一个大车，感觉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30.2千瓦时大电池，960公里纯电续航，还是超快的闪充。八系 SUV 里纯电版这次得看它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自驾试车，这是腾势 N8L 刚刚推出的纯电版。哎，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4: 这不就是之前插混版的基础上做了纯电版？
3: 但是要知道，比亚迪要是卷起来，它肯定有过人之处。首先就是大电池长续航，腾势 N8L 纯电版，它的电池容量达到了130.2千瓦时，对应的 CLTC 纯电续航来到了960公里，而且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那目前6座 SUV 里，纯电续航就是妥妥的 number one。那如果没记错，像问界的 M9 纯电版，它的电池容量是120千瓦时。如果是走换电路线的蔚来 ES9、ES8， 也就102千瓦时的电池。所以，腾势 N8L 纯电版这个超大电池、超快闪充，还真的就是很给力。我相信没有人会带着一家人出去玩，嫌自己的续航太长了吧？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哦，对了。就在前不久，比亚迪的闪充站已经达到10000座了。接下来呢，我们先看一下外观方面。其实相比之前的插混版，它的变化了不大啊，依旧是腾势这个优雅之士的设计语言。看上去呢，既时尚俊俏，然后也很有气势啊。前脸呢，就是这个繁体的门，看上去呢也是比较好看的。那首先，外观的车身颜色，纯电版是新增的3款车身颜色，一个就是我们身旁这个冬日青，还有呢金耀墨和赤霞墨。那金耀墨也是一个黑金的搭配，也非常的好看。那其他的细节我觉得简单的带大家看一下，包括车顶的激光雷达，然后有着天生之眼5.0的辅助驾驶系统，然后侧面呢20寸的轮圈，双色一个多条幅的造型也比较好看。那同时车门智能电动啊，既可以打开，然后也可以电动的关闭，同时呢也可以手势的开门，包括下方的电动踏板这些都没问题，以及尾部这个尾灯也是很有辨识度的。当然作为纯电版车型，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多了前备箱。这个前备箱啊，首先它的容积是真的很大，达到了208升，而且它用了一个双层设计，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隔板，打开之后呢，下方就真的很深，整个容积208升，这个隔板上面还是带织绒的，而且它可以很好的做了一个把它插在这里放在这里的一个结构，哎，真的挺不错。而双层的设计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它更加的实用，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带小孩的奶爸，如果你开它去海边沙滩玩耍，你下方因为有排水孔，就可以放一些刚刚沾满的这个沙和海水的那些玩具啊、泳衣啊，然后上面的隔板上方就可以放一些干的毛巾，所以这个上下分层的设计真的是我很喜欢的。好了，坐进腾势 N8L 纯电版的车里面，首先第一个感觉也就是扑面而来的依旧是豪华感，毕竟是腾势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材质用料大面积的都是皮革，哎，然后整个车顶顶棚也是麂皮的啊。同时呢，这些小细节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到位的啊。当然这次我觉得先说一个最大的噱头，就是大家之前已经有或多或少了解过的比亚迪的 B 迪下这个超级智能体，它就不是像以往 AI 那样被动的去听您的指令然后答应你，它甚至更加的懂你，会记你的一些习惯，然后去能够完成更复杂的一些指令，真的非常好用。这个呢后期会跟大家体验一下的。然后其实整个内饰通过这些屏幕你也能够发现数量很多，科技感很足，对吧？前方有50寸的 ARHD 的抬头显示，然后13.2英寸的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屏，再加13.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以及后方还有一个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当然，其他的细节，双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然后小的细节还有这个三开门的冰箱，啊，上方两开门加一个小冰箱，后方打开。还会有一个较大的，所以这个冰箱的实用性也是很高的。对于腾势 N8L 纯电版，

0: 其实之前体验这个插混版呢，已经感受到它的这些实力了。好了，作为大六座 SUV 最舒服的肯定还得是第二排。首先这两张座椅啊，舒适性确实挺不错，然后这个扶手呢有着多级可调，应该是九级，然后适应不同身高不同年龄的人。同时也可以看到细节配置哈，像这个后排呢是有一个扩展接口的，因为现在比亚迪有一个万物物联，你这些其他的平板也能够放上去。然后双小桌板均有配备，而且这边右侧呢大腿托这个女王座驾就会很舒服了。同时这两张座椅是加热通风按摩都有配备的。至于第三排的表现，空间只能说中规中矩，但是座椅呢也有加热，然后电动椅背有着121度的最大角度，而且是可以电动折叠，同时还有100毫米的前后滑移功能，让第三排以及整个后备箱的空间呢会更加的灵活。好了，这就是腾势 N8L 纯电版。在之前均衡的实力之下，纯电版其实很简单，就是给你大电池、长续航以及超快的闪充。所以
1: 这个大电池、长续航还有一个超快的闪充啊，确实这个电池够大啊。纯电的话960公里，而且呢就有一个208升的双层的前备箱。腾势 N8 的纯电啊，确实这个车这个长得也非常的大气啊。
2: 对，
1: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ZAHF881 ZAHF881。 北京时间的9:29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夏阳
1: 啊。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说，祝大家
2: 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啊。
2: 拜拜。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建设部门了解到，为配合市级重点路桥工程项目建设，下周集贤路与方兴大道交口东侧地面道路将开始进行封闭施工，市民从周边经过出行需注意安全。本次施工的推进将有助于优化合肥快速路网结构，提升城西片区通行效率。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其中包括我省芜湖市安庆市，建议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电一测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越煤电装机12.85亿千瓦，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国家电网消息，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5083人失联。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表示，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媒体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有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整体是多云，20到

0: 18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20到29度。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聊一聊微短剧。哎，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手机打开了，一刷到微短剧就特别上头，停不下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短剧里的帅气的主角可能根本不是真人，有的时候已经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了。那么最近呢， AI 微短剧也迎来了行业的新规则。9月1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行， AI 生成的短剧啊，每集都得在明显的位置增加提示标识，真人还是数字人一眼就看得明白，而且不管是真人演还是 AI 生成的，都得有身份证才能够上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5: 新规，把微短剧分成了三类：投资较大或涉及政治、军事等特殊题材的一类微短剧，开拍前向省级以上广电部门备案，成片送审拿到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才可上线；中等投入一般题材的二类微短剧，需备案公示，成片审核通过后由省级广电部门颁发批准文件；投资较低一般题材的三类微短剧，则由播出单位自主审核。
4: 有人担心新规太严，但其实恰恰相反，在2026年的上半年，全网新上线的微短剧作品超过了36万部，那么平均每36秒就有一部 AI 短剧上线，量产也带来了低质的问题。那么在今年4月呢，某个头部的短剧平台一周内就拦截下架了3522部低质 AI 漫剧。那这次的新规啊，可以说是正式帮行业告别了野蛮生长。其实说到这个微短剧，咱们合肥也是跑出了加速度。
6: 近日，合肥科创微短剧《第二宇宙》入选中国文联优秀微短剧作品征集活动60部年度荣誉推荐作品。该剧立足本土量子科技，采用 AI 辅助制作，播放量超100万。一部获奖剧的背后是整条产业链的支撑。包河区紫云山文创园出台行动方案，力争3年推出微短剧300部以上，精品剧15部以上。园内的懒电星域影视基地4天就能拍完。

十集短剧，年产 AI 漫剧超5000部。当地设立的微短剧审查服务中心提供立项到报审一站式服务，可大幅提升审片效率。

0: 前做产品、编程、设计、运营，三门功课缺一门都不行。现在你只要能把需求说清楚 ，AI 帮你全搞定。门槛打穿了，创业者终于有精力想清楚卖给谁、怎么卖。别光羡慕人家，从现在开始用 AI 解决你身边的真实问题，这才是 AI 时代入场券。
1: 时代对于很多专业的学科门槛降低了，但是对于创造性的需求可是一点都没减少。所以呢，还是要打开你智慧的眼睛，仔细发现需求，来创造出属于你的精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将于9月10号到12号在合肥举办。截至目前，已有443家单位确定参展，预计参展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达4000多种，约3000家企业20000人参会观展。近日，安徽本土充换电品牌玩小能正式接入腾讯地图，至此玩小能平台全面实现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三大主流地图平台全覆盖，补齐多渠道服务盲区，让新能源车主补能更加便捷。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据中国气象网消息，今天沙德尔残余环流仍会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上述地区降雨将明显减弱，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北方后天起降雨增多。在雨水和冷空气影响下，大部地区降温明显，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美国司法部2号公布一份法律意见，要求接受2项联邦福利项目资金的各州扩大上报非法移民信息给国土安全部，否则可能面临资金削减等严重后果。消息称，这一做法意在施压各州配合联邦政府移民执法行动。此前，只有负责运营相关福利项目的州政府机构有上报义务。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导致党派对立激化。韩国政府3号公布行政和公共机构搬迁计划，明年上半年起将首都圈中央行政部门陆续迁往世宗市，以缓解首都圈人口和资源过度集中，提高行政效率。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20到28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21到29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

0: 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4集。120微堆迟迟找不到，成为无头案。上级决定交由国安部门主抓此案。这天，李汉云给处理几个骨干开会，传达另外一个决定，调查处要参与科学1000人保护计划，并对这个计划的名单进行增补。顶尖科学家的人身安全不仅涉及到本人利益，更能够影响到他们那些造福人类的重要课题。马航 H17 案件中就有几名全球顶级艾滋病专家同时遇难。事件发生之后，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的安全部门展开协商，决定拟出一份各领域顶级科学家的名单。无论他们在哪国出问题，只要向当地警方求助，当事国都会给予重点帮助。首批名单共有1000人，这个协议就简称为科学1000人计划。也就是说，名单上的人哪怕只是到中国旅游，哪怕只是丢了钱包，出了交通事故，只要惊动中国警方，我们就得去专人提供帮助。蔡静茹表示质疑，觉得这是一种特权。不只是外国专家到中国这样，名单上还有100多位中国科学家。易娜提醒他，他们到了外国也享有这些安全特权。李汉云给大家做着解释，对这1000人给予严密保护，

0: 不仅是要让他们的人身更安全，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也是要防止他们遭遇威胁，被迫向犯罪分子提供危险技术，甚至要防止其中个别人利用所掌握的技术从事犯罪。总之，这个计划既是保护，也算是监控。以后，凡与这1000人有关的案件，只要在中国境内发生，就会自动报到调查处。国外同行，如果调查与这些人有关的案件，需要中国政府协助，也会由调查处出面接洽。反过来，名单上的中国专家在国外出事，调查处也会第一时间知道情况，出面与外国同行合作。看来，这些专家和国际恐怖组织嫌犯享有同等的待遇啊。韩月斌打趣道，也可以这么理解，越是出色的科学成果，对社会越有潜在危险。李汉云特地强调这一点，这也是他当初竭力创办调研室的一个初衷。至于调查处内部如何分工，这1000人处于各自行业的科技前沿，就由池建民和易娜直接负责，其他组必要时给予协助。那现在我们的具体任务是？杨真还是觉得对任务有点模糊。李汉云要他们先把调查处与海关和警方的联系机制建立起来，保证随时了解这1000人的近况。科学1000人的名单按学科划分，杨真翻到了心理学与行为科学一栏，果然看到了萧毅的名字。主任，这个计划需要通知受保护者本人吗？
1: 通知，要让他们了解，不管到哪个国家，出了事警方都会优先处理。啊，对，萧老师，就由你去通知吧。
0: 名单上的人既非黑帮头目，也不是恐怖分子。对这个1000人保护计划，人们一开始并没有迫切感。调查处刚成立，公安和国安系统里面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几个骨干要拿着文件一家家跑，去建立这套信息共享系统。没想到，第二天，池建民就从公安部门的案件数据库里发现了名单中的人。四川省李月 3D 打印专家已经失踪了一个月了。李月团队不断地钻研 3D 打印的精细度，已经能够打印出宽度只有15纳米的精细结构，比如打印一个细胞的轮廓。一个月前，李月来北京参加学术交流，就此失踪。当时这个千人计划还没有实施，基层警方只是按照传统程序进行调查，结果毫无头绪。第三天，龙健也在名单中发现了问题。美国杜邦公司首席技术官、材料专家史蒂夫，2个月前在北京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1: 他搞什么专业啊？
0: 李汉云问道。
2: 超细合成纤维。
0: 韩月斌在军方的技术征集中看到过这种东西，就像是蜘蛛侠喷的丝，纤维非常细，但是强度极大。千人名单由各国分别拟定，最近才完成。李汉云马上让大家去核对，发现名单上只有这2个人失踪。
2: 别忘了，120案件里也有专家失踪。
0: 伊娜提醒大家，那十几个失踪人员里面有3名核技术专家，以他们的成就，虽然进不了这个千人名单，但也都算是行业内的精英。
1: 你的想法正确，大家先别受这个名单约束，查查最近有什么科技人员的失踪案。
0: 李汉云安排易娜去公安部寻找线索，结果又发现2名信息专家，1名通信专家于近期失踪。大家望着墙上的线索分布图，疑点已经摆在了眼前，包括科学1000人计划中的2名失踪者，所有

0: 人最后出现的地方都在海淀区内，时间都在最近80天内，没人被找到，哪怕是一具尸体，甚至是一件遗物也没有。失踪人员都不是富翁，但是他们手里的技术却是无价之宝，这才是最大的危险。你们觉得如果有人绑架他们会去做什么？李汉云用手在地图上画了个圈，问手下的这些年轻专家。龙剑率先发言，认为这几起有可能都是孤立案件，因为失踪者的工作领域没有交叉之处。也许有人遭遇车祸被肇事者抛尸，也许有人失足落水，现在还没有找到尸体。科技人员总量现在这么多，几万人里面有一两个失踪，与其他的人群相比没有明显不同。蔡静茹也不觉得这些人之间有什么联系，但他认为很有可能有反科学倾向的恐怖分子随机朝科技人员下手。这种案件在国外发生过，现在国门大开，西方有些偏执的反科学暴力分子潜入中国搞事情也并非是不可能。你们还记得卡钦斯基案件吗？蔡静茹当年在法工委做课题研究，这个案件曾经让她十分震惊。卡钦斯基以抵制科学为理想，制造炸弹袭击实验室，重点就是各学科里面的顶尖科学家。那个系列案件发生于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科技水平还很落后，又是紧闭国门，中国科学家不会被这类人给盯上。现在完全不同，他担心这些失踪人员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别忘了，这三个人和其他的失踪者不一样，韩月斌是指120所的三个专家，他们肯定不是被人绑架。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其他人不是自行失踪？一直听大家讨论的杨真忽然冒出了一句，他觉得应该向警方去了解那些人失踪时身边有没有什么技术样品一起失踪，就像120微堆那样。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

0: 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 合肥斩获14个奖项，包括中国专利银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银奖2项，中国专利优秀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2项，其中中国专利银奖获奖数创历年新高。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及创业安徽升级行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科技服务业微生态。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介绍， 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个百分点， 近5年来呈现连续下降态势。 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日本大阪地方法院2号就福岛第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 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 29亿日元， 约合1.2亿元人民币。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3号表示， 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 同一天，波兰方面宣布将从9月10号到12月9号 在该国东部部分地区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主要涉及低空飞行活动，正常在较高空域飞行的民航客机不受影响。
0: 好的，以上资讯由刘彦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依托大科学城科创外溢效应，实现实验室成果规模化量产。
2: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秦卫国主持并讲话。市政府召开第122次常务会议。
2: 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合肥开幕，机器人天团将亮相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特写：两所科大的9月之约。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刘慧报道，作为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重要承载地，
0: 长峰县抢抓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设机遇，充分放大先进光源等大科学装置的科创溢出效应，坐实科创。

0: 平台集聚科创企业，打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的科研成果，去年九月，安徽西河西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地长丰县港集镇。这家企业聚焦高性能电机材料、高端软磁新材料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其自主研发的高端超薄自粘硅钢涂层材料，在保证涂层厚度超薄的前提下，兼顾粘结性能与绝缘性能，实现软磁材料自粘涂层技术完全国产化。今年他们还投资了智能化自粘涂液涂覆生产线，一期可以实现年产2500吨高端超薄自粘硅钢的生产能力，产品将广泛运用于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和航空航天等领域，为新能源驱动电机、风电装备等高端装备领域提供国产材料新方案。合肥动量守恒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的智能工厂也在去年十月落户长丰县港集镇，这是一家从事氯氢电解槽核心零部件研发和生产的企业，自主研发了多孔传输层、一体化电极等关键器件，破解了制氢装备的上游技术瓶颈。同时依托合肥大科学城科创外溢效应，企业实现了从实验室技术向规模化量产的跨越，下一步企业还考虑把研发总部也搬到港集镇。合肥北城未来科技创新园区依托大科学装置的资源优势，定向招引上下游科创供应链企业，目前已落地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合肥能源研究院聚变领域成果转化等一批优质科创主体，以装置聚平台，以平台引产业。当地政府积极鼓励企业对接大院大所，依托重大装置平台开展技术革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加速崛起。目前港集镇已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24家，专精特新企业4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57家。
1: 本台综合报道。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下午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秦卫国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扛牢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防范纠治了一批思想和行动上的政绩观偏差，解决了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办成了一批可赶可急的实事好事，形成了一批实用管用的制度机制，有力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市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持续查改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权力运行，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推动党员干部把更多心思和精力用在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9月2号上午，市长张全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专题研究推进产业发展工作。 会议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和主要阵地，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构建产业生态，完善产业体系，不断巩固提升产业发展良好态势。要进一步聚焦发力方向，选准产业细分赛道，明确主攻技术路径，招引企业清单，落地应用场景，配套政策措施，加快打造产业发展新引擎。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积极承接优势产业溢出效应，围绕龙头企业
1: 的工作。市政协秘书长苏翔参加调研组，先后前往安徽蔡老五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管湾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湿地建设运营及智慧湿地建设工作，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及项目建设相关需求。随后，韩冰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肥东县及相关企业情况汇报，收集发展诉求及意见建议。韩冰对肥东县领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及管湾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把准正确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加大资源整合与统筹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宁夏经济。要进一步明确责任，推动林业、财政、农业等部门协同联动，同向发力，把林长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完善机制，坚持建设、运营、维护全周期管理，提升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林长制实现林长制。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将资源优势、环境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互统一，共同提高。
0: 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昨天在我市开幕。本次会议以可持续深空探测机遇与挑战为主题，汇聚全球航天智慧，共谋深空探测未来。开幕式现场，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天文台、西安交通大学和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四家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并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国际深空探测学会与香港理工大学、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理事长、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吴伟仁院士做题为《深空探测趋势、前沿与挑战》的大会主旨报告，系统梳理了深空探测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深入剖析当前发展新特点，针对深远空间极端环境挑战，提出深空探测前沿技术体系与发展路线。主旨报告环节大咖云集，干货满满。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炽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深空探测与矿产勘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侯增谦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十六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等嘉宾依次登台，分别就行星探测重大科学问题、天问三号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地月空间可持续探索关键轨道问题、朱雀三号可复用运载火箭研制与回收进展做主题报告。欧洲科学院主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席科学家唐纳德·丁维尔院士、联合国外空委月球活动协商行动小组联合主席乌尔比亚·伯特扎图女士、塞内加尔航天局局长马拉姆·凯利教授，分别围绕月球表面工程地质基础、联合国外空委月球活动协商行动小组最新进展、利用恒星衍星开展空间探测等议题分享研究成果。本次大会会期两天，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系列分论坛，广泛凝聚共识，深入推进国际深空探测交流合作，为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1: 记者张正阳报道。 2026世界。

0: 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到2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作为大会的重点板块，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将在2号馆综合馆亮相。展区面积近2000平方米，汇聚近200件展品。展览采用作业演示加社区场景加动态表演等形式，覆盖工业、商超等应用场景，以及全站技术链产品、创新平台和后市场等全产业链发展图景。从展品构成来看，制造工厂板块汇聚6家企业22个产品，智慧街区4家企业22个产品，智创社区4家企业33个产品，具身智能全站技术链4家企业10个产品，和人形机器人天团，参展数量比上届明显增长。此外，展区还将集中展示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和创新平台等，全面展示创新成果。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3: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将于9月10号到12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种子双交会将以数质强心促突破、全链振兴助粮安为主题，设置政策解读、信息发布、技术展览、对接服务四大板块，预计参展的各类农作物新品种和各种新型加工机械、检验设备等新技术新装备将达4000多种，参会企业约3000家。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是经农业农村部批准，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办的国家级种业盛会，已成为种业振兴的重要展示平台。截至昨天，本届种子双交会已确定参展单位443家，其中国家种业振兴企业29家，预繁推一体化企业80家。大会设室内展区面积2.3万平方米，现场折合标准展位700多个，室外种植展区面积约125亩，近千个优良品种将集中展示。2003年，首届全国种子双交会在合肥举行，时隔23年后，本届种子双交会再次落地合肥。据了解，合肥现有持证种业企业281家，2025年全市种业销售收入达135亿元。合肥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现代种业核心竞争力，建成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等41个种业研发平台，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量连续7年位居全国首位。全市共有20多家种业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种子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昨天从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今年以来，我市以整治规范年专项行动为抓手，强化知识产权代理行业治理，推动行业提质增效。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公安局出台专项行动方案，将全市专利代理机构、分支机构、商标代理机构及相关律所全部纳入整治范围，通过行政约谈、自查整改、线索核查、执法检查等开展清理整治。截至今年8月，全市专利代理机构数量精简到180家，注销、吊销、撤销61家，分支机构精简到73家，注销、撤销264家，现有律所18家， 注销专利代理业务3家，一批僵尸级

0: 构、空壳机构被清退出市场，行业生态得到系统性净化。同时，严打无资质黑代理，核查多起涉嫌无资质代理案件，强化网络平台监测，对小红书、闲鱼、淘宝、微信朋友圈等平台发布的代写专利、包授权、AI 生成专利等违规宣传开展处置，查办多起线上违法经营主体，督促经营主体加强整改，净化网络宣传乱象。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强化行政指导，加强宣传引导，推行专利申请前评估机制，夯实知识产权保护基础，护航创新驱动发展。
1: 记者楚刚、王中报道。金秋九月，开学季如约而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园里2026级新生军训正在火热进行。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的学员教官们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新生上好开学第一课。这些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的教官大多是工科方向的大三和大四学员，从学员到教官的身份转变让他们对军训有了更深的理解。学员教官刘涵对记者说，从学员到教官，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责任更重了。学员教官吕希彤告诉记者，看到参加军训的新同学从站不稳到走得齐，从怕苦怕累到咬牙坚持，对他来说就是这个九月最有成就感的事。在完成规定的队列训练基础上，教官们还把军体拳、匕首操和站位十足的战术训练融入军训课堂。训练间隙，教官们还会分享电子对抗兵的发展历程和军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在新生心中播下爱国强军的种子。中国科大2026级新生李晕卓表示，这场军训让他真切感受到国防魅力和军人的铁血豪情。国防科大的同学们用迷彩青春诠释强军兴国的誓言，自己将会立志科技报国，把理想写进实验室的灯火，把青春写进科技强国的征程。军训不仅是一次体能和意志的磨练，更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从红砖并进、礼实交融到厚德薄学、强军兴国，两所科大虽然办学定位不同，却有着同样深沉的家国情怀。中国科大2026级新生刘子轩表示，这是一场属于两所科大的青春之约，教官帮自己扣好了大学生活的第一粒扣子，也在自己和同学们心中播下了爱国强军的种子，未来大家将在各自的赛道上共同为强国梦奋斗。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新学期伊始，合肥市第四中学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让科学启蒙从一堂开学课程转变为滋养学子成长的人生必修课。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腾为全校师生带来题为《人造太阳，让聚变能源点亮世界》的科普讲座。王腾通过 EAST 的装置、模型演示、趣味互动实验等形式，直观生动的解说核聚变科学原理，让高深的前沿科研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合肥四中还组织高一年级14个班级开展行走科创合肥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分批走进安徽创新馆、省科技馆、省美术馆，感受合肥科创发展的蓬勃活力与人文底蕴，让同学们在真实的前沿科技场景中感知世界，激发志趣。
1: 把视线转向庐阳区，记者昨天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庐阳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监理招标日前正式启动，标志着庐阳区年度大规模民生更新工程全面提速。记者了解到，庐阳区这次老旧小区改造覆盖19个小区207栋住宅楼，改造总面积 67.18 万平方米，惠及6354户居民，辐射庐阳八个街道及乡镇，是庐阳区老城提质的重点工程。其中博珠路街道改造体量最大，约 22.61 万平方米，占全区改造总量近三分之一。杏林街道改造小区数量最多，共计五个小区集中更新。这次老旧小区改造以基础民生升级为核心，聚焦老小区长期存在的居住痛点，屋面防水翻新、外墙修缮、雨污水挤排水、强弱电管网更新、小区道路硬化、路面翻新、 绿化。

0: 景观提升、环境整治、照明、安防、停车系统优化等，监理服务贯穿施工准备、全程施工、竣工验收和质保期全周期，严格把控工程品质，确保改造落地效果。记者注意到，庐阳区本次改造实行设计施工监理三段式接力推进模式，其中2026年3月完成设计招标，2026年7月发布施工采购意向，2026年8月启动监理招标，2026年9月进入施工筹备阶段。
1: 记者周宗茂、徐磊报道，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记者日前从包河区2026年建设工程质量月启动仪式暨装配式消防智能建造观摩交流会上了解到，包河区紧扣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题，以制造未来安全筑基为主线，全力筑牢建设安全质量。本月交流会集中展示了消防工程数字化、标准化、装配化转型成果。今年质量月期间，包河区将聚焦安置房、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等重点民生项目，开展全覆盖质量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整治工序不规范、材料不合格、验收不严格、资料不真实、细部瑕疵多等问题，同时积极推广先进建造与管理经验，打造质量示范工地和精品标杆工程，推动工程品质升级。
0: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重点民生工程体育中心项目近日顺利通过主体结构验收，全面转入内部装饰装修阶段，预计今年底竣工交付，合肥将再添一座体育中心。这一项目位于高新区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口东南角，总投资6.7亿元，占地113.4亩，总建筑面积8.83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全民健身中心与体育实训中心两栋建筑单体，内设篮球馆、游泳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等专业运动场馆，配套建设商业街区、地下车库、休闲廊道等设施，致力于打造集运动健身、文体社交、赛事承办于一体的核心体育综合体。项目秉持全龄共享、多元运动、绿色低碳理念，全程应用装配式建造、BIM 智能建造等先进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以匠心品质打造区域文体新地标。建成投用后，将与周边的蜀西湖公园、北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格局，具备承办国家级体育赛事的能力，成为激活区域文体消费、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近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合肥市两项慈善典型荣获国家级慈善最高荣誉，其中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获评慈善楷模，合肥市四善一体社区慈善项目获评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
1: 省工信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安徽省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17.1%， 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89.2%， 人形机器人产量实现10倍以上增长，工业机器人月产量已达5000台左右，全年有望突破6万台，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万台大关。安徽正加速向203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高地的目标迈进。
0: 安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再传捷报，该校杨文华教授团队、王介副研究员团队和韩东亚教授团队的三项前沿科技成果日前顺利完成作价入股转化，转化总金额超过800万元。三项成果分别围绕高端半导体装备、生态环境监测、智慧物流等国家战略性领域。
1: G4001合肥绕城高速桥头吉路互通项目收费管理区设备房近日顺利完成主体封顶，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合肥绕城高速将再添一个出入口。桥头吉路互通立交项目位于肥东县境内，东侧距离路口枢纽约4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既有互通的交通压力，提升区域路网整体通行能力。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

0: 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越煤电装机 12.85 亿千瓦，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作为市民关注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近日顺利通过主体结构验收，全面转入内部装饰装修阶段，预计今年12月底竣工交付。届时将与蜀西湖公园、北堰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格局，填补区域大型公共体育设施空白。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淮赴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实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条连试阶段性目标。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明确的理财行业统一信息披露渠道中国理财网理财行业统一信息披露平台9月1号正式全面上线运行，全部32家理财公司、141家有存续公募理财产品的银行机构以及41家开展理财产品托管业务的机构均已接入平台并开展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当地时间9月3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法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表示，2026年夏季是该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巴尔比同时呼吁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并表示将在几天后向总理勒克尔尼提交一项多年期的投资计划。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8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仿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

0: 十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公元2026年的9月4号，周五，各位中午好，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许人生，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时间一晃就到了周五，孩子们第一周的学习过程就到此快结束了，可能对很多的家长来说，第一周嘛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孩子同样如此，有的时候给彼此一点包容，时间是最好的调和剂。就像昨天我还在哀叹合肥天凉好个秋，可是无朗日，此时此刻抬头看合肥天高云淡，好不快哉。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人生冷暖。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初秋时节的身心健康。后半段1:40到2点，为您开通热线6350-9333是我们的电话号码，欢迎拨打。今天是礼拜五，熟悉的声音卢大姐柳希老师与您在节目最后点播相约。首先看到天气状况，今天能够看到晴朗的天空，白云朵朵，有的时候甚至还有成片云层，有种感觉沙德尔在远离，当然外围仍在影响。沙德尔对全国影响，尤其是在福建漳州登陆，对福建多地造成恶劣影响，云水谣的百年古树也连根被拔起，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伤亡的，所以还是提醒这个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福建莆田沿岸的朋友啊。还有就是合肥，确实我们因为沙德尔的外围的凉爽，让我们这两天真正感觉到真的是秋高气爽的感觉。合肥在今天是阴天到多云，南部有小雨，其他时段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温度都降到一字开头，今天是21到28度，明天到周一啊，甚至包括周六，大概是20到29度，气温逐步变晴。下周的周二是19到28度啊，最低温度降到一开头了，多云的天气。再来看到全省的天气状况回顾，在过去的2号到3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4号到8号，全省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所以整体来讲是短暂零星雨水，并未会对您出行造成影响。但是因为前期的雨水含量比较高，尤其是泥土当中的水的含量高，容易造成次生灾害，也请朋友们时时关注天气预报。俗话说叫春捂而秋冻，秋天通过适当的凉爽刺激，有助于提高人体耐寒力，为进入寒冬做好准备。不过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啊，采取科学的秋冻方法至关重要。其中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胃肠道疾病的人以及老幼体弱者等人群不适合秋冻。对健康体魄的人群来说，我们是可以适当秋冻的，但不意味着一味的去受冻。当最高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时候，就需要适当增加衣物。加衣的原则是逐步加，不要过快穿上厚衣服，让身体对寒冷有适应的过程。而且特别注意

头颈部、背部、腹部和足部的保暖。另外，秋天空气干燥，要多喝水，多吃新鲜果蔬，饮食清淡，注意补充补水润燥，同时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的发生。世界气象组织在昨天发布了最新的通报啊，其实在我们的判断之中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又超乎判断，就是再一次会觉得全球气候恶劣到无法想象。就像前段时间吉隆口岸爆发的冰碎泄流造成巨大的伤亡，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甚至我们前两天还在看说这未来啊，尤其是山区的冰川融化会加剧，那冰川融化可能就会带着碎泄流或者泥石流，会对我们的生存造成影响，尤其是一些恶劣的地方，大家做好提前准备，当然相关部门国家也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我们来看世界气象组织昨天怎么说的，他们确认了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会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会延续到明年2027年。作为衡量厄尔尼诺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及尼诺 3.4 区海表温度较常年平均水温已偏高 1.5 到2度，但在七月下旬和八月中旬期间又在攀升，周平均值最高偏离常年水平超2.5度，表明厄尔尼诺仍在持续加强。更为严峻的是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的水温较平均水平偏高超8度，这种异常的热量集聚为厄尔尼诺继续增强提供强大动力。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持续到2027年2月概率接近100%，可以确定了。目前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你像今年夏天整个欧洲的大干旱啊，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随着厄尔尼诺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影响预计会持续加剧，而本次异常事件需要特殊的准备和应对措施。超强厄尔尼诺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大气环流，增加洪涝、干旱、极端天气的风险，但事件强度本身并不直接决定某一个特定地区受灾严重程度，实际影响因地理位置和季节而异，同时受到其他气候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温异常状况。为应对这个异常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年到2年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一般在3到6月开始发展，而在11月到2月达到峰值强度。所以接下来朋友们啊，秋冬不好过啊。你会说极寒吗？你会说极暖吗？我说无法给你正确答案，可能是有极暖啊，可能要1、2月份乱穿衣，甚至是不是1、2月份不用穿厚外套啊，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可能1、2月份暴雪啊，今天是白雪皑皑，明天就是穿外套啊，不用外套直接穿里边单衣。我们说这就是气候变化，人类沧海一粟，特别渺小。你说现在在谈环境保护，碳中和、碳达峰，我们已经做了太多太多，而这种无法改变的事情，我想只能应对，提前预防，提前关注，降低最小的伤害。好，再把目光切到天空。不得不说啊，今年夏天因为台风的几次光临或者外围的影响，合肥天空总是绚丽多姿。这种情况是单纯干旱和纯热的天不会有的，它一定是水汽蒸腾而引发的。就在昨天傍晚，晚霞又铺满合肥天气，不少市民又停下脚步，拿起手机记录晚霞和合肥天气线的绝美合影。有人甚至拍到了紫色的天空，甚至有点像至尊宝踩着五彩祥云来接你的感觉，能够看到啊，这其实都是因为空气当中的水汽含量比较多啊，于是乎会形成的颜色。我们节目中说过，因为相对来说红色的反射光谱是最长的，所以大家能看到红的居多，粉的居多啊。那为什么没有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所以也请朋友们，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种美好的景色就是在为我们的生活修修补补，甚至是让我们的心头能够一暖。

0: 9月1号，在肥东县石塘镇的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坡轨机的牵引下精准落位，这是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的正式开始。
1: 9月1号，在肥东县石塘镇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下精准落位，标志着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全长约554公里，建成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本次施工采用国内先进的安全调度管理系统，通过实时远距离监控铺轨机、长轨运输车等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管理智能可视、安全自动预警，有效保障铺轨作业的安全性和精度。
0: 我们再来看到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的最新消息。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桥头吉路互通项目收费管理区设备房顺利完成主体封顶，这标志项目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合肥绕城高速会再添一个出入口。收费管理区设备房为单层框架结构，采用独立基础，是收费站强弱电机电系统的核心配套用房，承担全站供电、信号控制等关键功能。与此同时啊，收费站的大棚钢结构施工同步加速，大棚总建筑面积为1948平方米，采用钢框架结构，目前钢结构骨架已基本成型。G4001合肥绕城高速桥头吉路互通立交项目设4进6出匝道，收费站一处，收费管理区一处，公安检查站一处，在肥东县境内，东侧距离路口15扭4.0公里，西侧距绕城高速规划文中路互通约6.4公里。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74%，路基完成95%，桥梁完成100%。项目建成后，有效分流既有互通的交通压力，提升区域路网整体通行能力。

可能很多市民朋友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会拨打12345合肥市市长热线。实不相瞒，我经常也会打，有的时候是反应所需，有的时候是反馈所感。城市生活当中哪些地方做的可能欠妥，有小想法，我就会打电话啊，提提意见和建议。有的时候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想得到诉求和解决，可以说12345是暖心线啊。为了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透明度、公信力和满意度，通过零距离开放式沉浸式体验以及展开阳光评议的方式，帮助社会各界全面了解热线诉求的受理、转办、督办、审核工作，搭建政府和群众沟通桥梁，持续擦亮城市总客服的服务平台，不断提升热线工作社会认同感。特举办本次走进12345感受城市总客服的活动，也就是说可以走进合肥12345市长热线的专区啊，感受城市总客服，时间为9月中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地点就在市卫民服务中心 C 座2区2到3楼，这在政务区市政府大楼旁有一个合肥市12345热线受理大厅。活动对象是在合肥工作、生活、学习、关心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且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群众代表、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社区工作者、媒体记者。参加活动代表可以实地参观市12345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重点围绕热线的数据大频、电话诉求办理流程、作息功能区部门联动台席进行介绍，现场旁听群众来电，体验电话接听、诉求记录、工单派转流程，沉浸式感受热线运转模式。而通报近期12345的热线运行数据、民生诉求热点，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诉求工单，详细介绍办理情况、跟踪督办机制，代表可以就工单办理质效、快速响应、闭环管理等方面进行互动交流，并提出意见建议，共商提升热线服务质效之策。

0: 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9月10号之前通过电子邮箱报名，下载填写活动报名表，发送到邮箱 ahfzwrx@163.com。我们再报一遍 ahfzwrx@163.com。本次活动招募15人，届时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确定参加人员，名额爆满机制，请报名参加活动人员保持电话畅通，工作人员将在活动前电话确认参加人员并告知具体活动时间。我觉得这就是热心市民该干的事儿啊，就是真正参与到这个1234的工作当中。经常打，不知道哎，他们是怎么办事儿的，对吧？流程如何？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好的、坏的，统统拿来，我们去粗取精，更多为合肥这座城市贡献自己的智慧。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而生态优势则是农业最宝贵的底色。从单养到立体循环，土地的综合效益正被不断刷新。在合肥，无论是稻田里的一水三用，还是果园中的零下生金，都在为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又提供鲜活样板。九月啊，又到一年金秋黄时，又到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来看乡村生活。
1: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优势是农业最宝贵的底色。从单一种养到立体循环，土地的综合效益正被不断刷新。在合肥，无论是稻田里的一水三用，还是果园中的零下生金，都为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提供了鲜活样板。
2: 在安徽庐江台创园古围村千亩生态种养基地里，曾经单一种植双季稻的农田，如今通过稻虾扇立体种养，实现了一田三收。稻田为虾扇提供栖息环境，虾扇为水稻松土肥田。同时通过调整水稻、小龙虾与鳝鱼的生长周期，成功避开了小龙虾的集中上市期，实现优质优价。
3: 稻虾扇模式比普通的传统双季稻模式，它的经济效益要提升到3到5倍。
2: 在稻虾扇综合种养体系中，黄鳝养殖是提质增收的关键。基地深化产学研合作，攻克仿生育苗技术，使鳝苗成本节约70%。
3: 我们25年的下半年，仿生育苗干到40000箱，这40000箱呢，大概能产个几百万尾鳝鱼。这个育苗，技术这一块是攻克了。
2: 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共富，眼下基地已带动周边稻鱼综合种养面积超20000亩，让200多农户增收。村民不仅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还能就近在基地务工。
4: 一个月呢，在3000多一点吧，一年包括土著这里大概40000出头，就在门口区域嘛，都好得很嘛。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广成熟的立体种养技术，不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扩大种养规模，做强生态特色农业。
2: 水田产业风生水起，果园中的故事同样精彩。在庐江县乐桥镇鳌山村，戴鳌山脚下的枣园里，上演着生态赋能的故事。连片枣林下散养土鸡土鹅，除虫除草，粪便肥田，培育出原生态优质果品。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有游客前来体验采摘，选购生态家禽。农旅融合让枣园成了打卡地。当地立足戴鳌山文旅资源禀赋，将特色林果种植、生态养殖与乡村观光休闲采摘有机结合，推动田园资源、生态资源向旅游资源、经济资源转化，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6: 去年我们鳌山村集体经济收入破了350万，其中纯收入有152万元。下一步打算继续发展特色种植业，做大做强，增进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更多的收入。
2: 从靠天吃饭到技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需要不断向科技要动力，向融合要空间，向市场要效益。随着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富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合肥广袤田野上正在续写更多点土成金的丰收故事。
0: 看完乡村，我们再来看到城市当中的产业振兴哈。最近庐阳的经开区新庐州，这个新就是芯片的新，它的产业园2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庐阳区2026年的重点工程。

该项目启动建设，会进一步扩容区域科创产业载体，完善产业配套体系，为鲁阳高端科创产业集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新泸州产业园二期项目总占地面积为24.5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5.8万平方米。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栋高层厂房、一栋多层厂房和配套地下室，打造标准化、专业化、智能化产业空间，全方位适配科技型企业多元发展需求。该项目是新泸州的集成电路产业园重要扩容升级工程。一期项目建成投用的基础上呢，二期项目落地建成后，园区将实现连片开发、提档升级，大幅拓展区域科创产业发展承载空间，更好适配科技型企业规模化发展需求，同时进一步优化园区生产生活配套基础设施，实现产业空间、配套功能、发展能级全方位提质增效。在产业布局上，这个项目建成后将精准锚定鲁阳区科创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重点聚焦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两大核心赛道和上下游的关联产业企业，全力打造及研发中式生产于一体的创新科技园区，助力区域新兴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们再走进合肥市的包河区，午餐和晚餐高峰时段，商场中庭挤满穿梭取餐的外卖骑手，我就被他们经常撞到过啊。这个他们特别着急，能接受哈、啊，因为得着急取餐送餐嘛。电梯口人车又混行，顾客逛街频频遇堵。这曾是滨湖世纪社区方圆汇商场的日常景象，如今随着骑手友好场景党建共建示范点落地，一场取送分离的微改革让商圈秩序井然一新，骑手商户顾客都说不错。每天饭点都要在商场各楼层来回跑是外卖小哥的常态哈、啊。这个商圈有80多家餐饮库，高峰时近100名骑手同时涌入，电梯超载，通道堵塞，取餐纠纷频发，商场管理压力陡增啊！顾客体验感大打折扣，小矛盾日积月累成了多方共同的大麻烦。改造是一场党建引领下的多方会诊，琼林网格党委会是主动牵头，联合方圆汇的商场配送企业和淘宝闪购外卖平台，对照合肥市深化提升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专项行动方案，反复实地调研座谈磋商，各方最终达成共识，光靠一家管不住，光靠一家防不了，必须从机制上动刀，取送分离的创新路径由此敲定了。新方案核心在于两个外卖接力点，商场配备10多名专职转运员，商户出餐后由工作人员统一从各门店取出，集中转运到接力点货架上，骑手无需再进入商场内部满场飞啊，只需在指定区一站取餐。同时商场周边划设骑手专用停车区，增设醒目指引标志，从停车取餐到离场形成全链条的便捷动线。试点进行以来，骑手单次取餐的平均耗时缩短近60%，因取餐引发的纠纷投诉同比减少70%以上，商圈中庭不再堵心，顾客逛街回归从容。而淘宝闪购的师傅说，跟社区说了难处，没想到这么快有了专属取餐点了。在理顺动线基础上，琼林网格党委联合共建单位把持续丰富骑手驿站综合服务阵地，有饮水，有充电，还能休息，让奔波的骑手随时能停下脚喝口水充上电，夏天有清凉包，冬天有保暖物资，传统节日更会递上慰问品，四季不断档的暖心行动让关怀零距离。友好不止于便利啊，网格员是依据网格依托骑手驿站美好驿站常态化，为骑手提供免费义诊、便民理发，同时引导骑手发挥走街串巷人熟地熟的职业优势，化身基层治理的流动探头。他们随手拍下设施破损、占道经营、安全隐患问题，参与文明劝导和政策宣传。所以从服务骑手到骑手也参与治理，这是双向的循环正在形成。当骑手小哥从城市服务者变为社区合作者，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步上升了。这么将持续拓展友好场景，

0: 让新就业群体在商圈有依靠、有作为，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图景。为他们点赞哈。以前我们知道这个商场当中取餐特别麻烦嘛，他们会把餐拿到固定的地方，骑手在这儿拿餐去派送。哎，但是你看方圆会做得特别棒，他们不仅是餐点到固定位置，甚至还搞了一个骑手驿站啊，这样的驿站让我们的骑手在这儿找到归属，然后再让骑手反哺于社区，用他们的眼睛，用他们的脚步去丈量他们所生活和服务的社区，把问题再集中反馈，推动这座城市变得更美好。城市的美好都在细微之处，骑手在地上，有的在地下，比如轨道交通。合肥轨道交通34号线的换乘站点是轨道图书馆站，按照便民优先、文商融合的发展思路，他们盘活站内的闲置空间，布局便民商业和文化业态，让乘客在换乘途中就能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地下空间更加精彩。
1: 作为合肥轨道交通3号线、4号线的换乘枢纽，轨道交通图书馆站按照便民优先、文商融合的发展思路，盘活站内闲置空间，布局便民商业与文化业态，让乘客在换乘途中就能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
2: 图书馆站客流密集，目前站厅品牌便利店已经营业，可以满足乘客购物、简餐、补给等通勤日常需求。
3: 合肥地铁现在地下比较便利，每次上下班的时候，我总能在路上把这些生活日用品都给买掉，感觉非常方便。
4: 来合肥有2个月了，然后每天上班的话都是坐地铁，每次进出站的时候看到这些文创呀，我就会想要购买一些，然后就是更好的了解合肥，然后从而融入这座城市。
2: 图书馆站还根据站点书香文化定位，依托换乘通道闲置空间，打造轨道市集，引入文创手作、轻食零售等特色业态，同步布局一刻钟便民服务设备，助力乘客出行体验升级。
5: 后续将持续优化业态结构，细化简化商业招商方案，打造兼具便民属性与文化特色的轨道商业空间。
2: 下一步，合肥地铁将以图书馆站为样板，持续探索轨道加便民加文化的站点运营模式，因地制宜盘活各个站点闲置空间，让一个个地铁站变身服务市民的城市便民驿站。

来看到合肥警方又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8月21号的晚上6点多，王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到了合肥星桥国际机场航站楼。合肥机场交警在开展例行检查时，发现这辆车逾期没有去审验。目前驾驶人王某无法提供有效驾驶证和交强险保单。经过一步步核查，交警居然吃惊地发现，今年5月8号，王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淮南交警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扣12分，并暂扣6个月。8月10号，王某因驾驶证暂扣期驾驶机动车被淮南交警予处罚。时隔11天啊，驾驶人仍然心存侥幸，再次因无证驾驶被查。最终，交警依法对王某无证驾驶、车辆逾期未审验和交强险脱保3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7分，行政拘留15天。这个根据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条是明文规定的啊，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是违法行为。我们温馨提醒你，因为没有证驾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无证驾驶人员往往缺乏交通安全意识，特别是在城区人流量多的复杂路段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保险公司可能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事故损害赔偿依法由驾驶人本人承担，也更容易构成交通肇事罪。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而且重伤一人以上就构成交通肇事罪。

0: 叫高波，它被称为洛港公园行走的活地图。实话实说，哪怕我一个合肥人，我到洛港公园都会迷路，丢丢停车确实摸不着地方。那外地朋友更是如此啊，想来看一看这个比较大的公园，咱们停车是个问题。而高波练得一手堪比导航的绝技，不仅熟悉园内各个点的点位，还能精准说出抵达目的地所需时间。功夫在平时，他用脚步丈量距离，用心为游客提供更好服务。
1: 合肥洛港公园有个保安叫高波，有人叫他高德，因为他练就了一身移动导航的本领。
2: 从我执行的地点到对应的卫生间，往东边走1分钟，
3: 到衡量楼需要6分36秒。
1: 路线说得清，就连时间都能估得八九不离十。
3: 到观音一号需要6分钟，到百花园需要8分钟，到海棠湾7分钟。
1: 高波默默记住游客常问点位，日常巡逻中用脚步丈量距离，才练得这手绝技。
3: 踢脚多轻快点，多去走路，把这个时间制度一下，更好的服务游客。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合肥公交一则温馨提醒。合肥公交从今天9月4号开始调整南运湖南站的接驳专线的线路啊，那也是因为了更好的方便乘客出行，从南运湖南站北发车，经西有路、清华路、厚德路、海横街、慈光路、宿松路、海横街到厚德路到锦绣大道到西有路，抵达南运湖南站北。那详情您可以拨打公交热线啊，64466166，或者微信上关注合肥公交小程序，实时查看公交车的动向。好，这两天开学季，不知道您家刚入托、刚入园、刚入学的孩子是不是情绪上有点波动，尤其是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和1年级的小萌新。实话实说，换了环境嘛，一定有变化，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但别担心，开学综合征大人也有，大人还有上班综合征呢，可能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会有不适应。别着急，3到7天他就能痊愈。到底药方是什么？那就是父母长辈言传身教，多理解，多关心。
4: 开学综合征的话，它其实是我们的学生面对开学短期的应激的反应，大部分都会好转。我们的家长都要了解到，开学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刺激，我们要去理解、去倾听、去共情。所以说，我们的家长以身作则，规律好一日三餐的进食，也保证充足的睡眠。另外，多陪孩子一起散散步啊，运动运动啊，还有一个就跟他谈一谈学校发生的事情，与孩子做朋友。不要给孩子贴一些标签，说你懒，你觉得没用，你觉得装，还是指责这个批评，只是言传不身教啊！每天这个孩子，你要早点睡觉啊，你要好好学习。但大人自己在那就是刷手机啊、刷视频啊、灯火通明啊，所以这样的话对孩子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孩子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反应，他只是宣泄宣泄，但是大人呢太过于认真，就会实际上就是教育啊、讲大道理啊，接纳孩子这个情绪，让他自己慢慢消化。孩子们一般在3到7天都会好起来。
0: 好了，这是今天上半段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生活百科，并且接听您的热线。稍后见。
5: 充电一刻钟。
6: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咨询办理。

0: 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1: 卢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为您直播。这卢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为您直播。周一到周五的中午时3点到14点5间与您相伴。此时此刻天高云还挺淡，但是层层叠叠颇有意境啊，真的是秋天固有的感觉。可能秋天当中还差那么一点味道，合肥人最熟悉的味道，桂花香，您期待吗？桂花真香，那天就真凉，蟹脚就真痒，这秋日就在身边，这中秋也在不远的将来。此刻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我们进入生活百科。今天生活百科我们要聊叫皮质醇。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什么是皮质醇啊，就是你像皮质醇呐、包括这个有的朋友去查这个半胱氨酸，对吧，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也很正常。

常，因为最近大家纷纷的开始了解这些真正的科学道理。像你容易紧张焦虑，一点小事儿就紧张，情绪紧绷，或许你忽略一个非常简单原因，喝水不足。大部分人把这个情绪状态会跟喝水联系起来的其实不多啊，可能会觉得喝水跟肾有关，对吧？这个跟排毒有关，这怎么还跟情绪有关？但研究发现，多喝点水是调节情绪、改善注意力的良药。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一项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的时候，压力激素的皮质醇反应会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研究招了62个18到35岁的健康成年人，分为日均饮水1.3升的低饮水组和4.4升的高饮水组。哦，这高饮水组饮的也太多了吧，一天喝4.4升水哈。结合心理压力测试，唾液、皮质醇、心率和尿液检测后发现，当遇到压力的时候呢，低饮水组皮质醇峰值高出55%，升高持续时间更长，尿液颜色更深，脱水更重，皮质醇反应越剧烈，高饮水组的激素波动则相对平稳。身体缺水呢，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该激素在保存水分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促使皮质醇大量分泌，长期如此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的风险。换句话说，这就很简单告诉你，水喝少容易心情不好，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神经学杂志》上研究，常喝温水可以镇静中枢神经系统，减轻焦虑，舒缓压力。英国斯旺西大学研究，饮水不足会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情绪和大脑功能。美国营养学杂志刊文，轻度脱水者更容易出现注意力分散和烦躁易怒。综上所述，那水真的该多喝一点。套用一句老板不要听到的话，我的领导别听到的话，上班最高境界，把尿尿成白色，那也就是水喝得够多啊。有时候没感觉到渴，但身体仍可能处于慢性的脱水状态。口渴信号是有滞后性的，成人感到口渴，体内已丢失500到1000毫升水分，占体重的1%到2%。比如上班族早晨匆忙出门，滴水未进，到了办公室连轴转，靠一杯咖啡撑到中午，好写实啊，牛马写照，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喝水，晚上又试图用浓汤、饮料、水果找补，而这种做法容易导致慢性缺水。而会喝水、喝够水能够帮身体防病。通过分析18项随机临床试验的数据，以不同方式增加饮水量，至少能降低5种疾病的风险。第一个是能减体重，第二个是能控血糖，第3消除感染，第4减少结石，第5还能缓解头疼。然后大家对号入座啊，我不就是有这些病吗？我们看第一个啊，为什么喝水喝得多呢，能减轻体重呢？因为三餐前半个小时喝水可以增加饱腹感、水饱，减少进食，提升减重效果。是啊，友情饮水饱，减重饮水饱，多喝水确实其他就吃得少。第二，控血糖，二型糖友的三餐前额外喝点水，有助降低空腹血糖，改善血脂，消除感染。反复尿路感染的女性每天多喝1.5升水，降低感染发作。充足饮水，保证尿量，肾结石复发率减半。每天多喝1.5升水，坚持3个月，可改善部分复发性头疼。你像很多人有这个偏头疼，你不妨多试点，多喝点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那怎么判断喝得够不够？我们就是说看尿液颜色嘛，淡黄色那就是正常，深黄如茶色那说明你的水喝少了。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而多次，早晨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温水，补足一晚上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稀释唾液啊，胃液让我们吃得少一点，消化功能弱的人不要这么做啊。睡前1到2个小时喝100毫升的水，但别喝多，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啊，你喝多了每天脸眼睛都肿了。三餐里的汤粥蔬果也有重要的水分来源，运动出汗后要额外补200到300毫升的水。那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其实喝水是有讲究的，尤其是我们讲有肾脏疾病的朋友，

0: 你像肾结石的朋友，每天喝2500到3000毫升的水，就是我们比普通要高嘛。你看成年男性1700，女性1500，但肾结石你就肯定要高。还有痛风、高尿酸血症的朋友，每天喝2000以上，甚至你们可以多来点苏打水，达到酸碱中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两个疾病就是缺水啊，水要大量的去喝，那绝对不能饮料浓汤代替。运动和高温作业人员补水，同时还要补电解质。我记得今年夏天高温时段，我们就特别讲，你不仅要喝水，你要喝的是电解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功能饮料是特别有作用的，因为你缺的是电解质的问题啊，而不仅是水的问题了。长时间高强度运动，我们可以选运动饮料，日常活动喝白开水就够了。如果患有一些特殊疾病，我们需要尊重医嘱，并严格控制饮水量。你像心脏方面疾病的朋友，可能你的水真的不能喝太多，或者不能猛灌，因为心脏压力受不了。比如心衰的朋友，每天不超过1500毫升。肾病患者需要根据水肿程度以及肾功能损伤状况，结合每天尿量计算饮水量。好了，这是到底该如何去提高皮质醇，让你开心又快乐。原来最简单的做法往往最质朴，那就是多喝白开水。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中疾控发布的通知，2026到2027年度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昨晚可能很多朋友刷自媒体信号都看到了啊，有的一些这个医疗大 V 就在介绍啊，说有很多的变化。实话实说啊，我觉得没有太多变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每年都关注啊。2026年到2027年，我国上市的全部都是3价疫苗，大家不用再追寻3价还是4价。全部3价，只是3价中有打针的，有鼻吸的啊。我们建议各位在9月到10月完成接种，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危人群要接种。那我们讲到的是哪些人员呢？医护工作者，包括临床救护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60岁以上的老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的人，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的人群，6月龄以上及5岁以下儿童。我们再次强调，流感疫苗6月龄以下的小朋友是不能接种的，但是只要达到6月龄都可以接种，以及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你们可以接种，形成很好的保护屏障，这样小宝贝儿就不容易得病。还包括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员，最后是孕妇是完全可以接种流感疫苗的。如果既往没有接种过流感疫苌，首次接种应当接种2剂次，中间间隔4周。如果以前接种过，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仅需接种1剂次。9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苌，仅需接种1剂次。中疾控表示，通常接种流感疫苌2到4周之后，可以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那大家往后推嘛，或者按照流感高发期12月份、1月份往前去推，你就知道你该什么时候接种了。各地在疫苗供应后，应当尽快安排接种，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接种。北方早一点，南方稍迟一点。透露一个信息，合肥暂时没有流感疫苗啊。我们一旦有了，节目中会第一时间说，大家积极接种。好了，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也结束本周节目。最后请卢大姐柳希老师和您关注今天的话题，调整心态。我们周一见。
1: 心态也需要适老化改造。我们总是忙着给世界装上坡道，给手机装上大字板，给公共服务开通绿色通道，只是想把老年人脚下的路铺得平坦一些，让他们走得更稳当。可我们常常忘了，比脚下更重要的是心里的路。那条路若坑坑洼洼，再平坦的外部世界也难以抵达幸福的彼岸。所以老年人的心态也该来一场适老化改造。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仿佛在指责老人，但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体谅与关怀。因为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老年朋友，他们像一棵固执的老树， 牢牢扎根在。

0: 过去，子女教他用智能手机，他把头直摇，老了学不会了。社区组织活动，他摆摆手，都是些花架子，没意思。他们不是真的固执，只是害怕被这个飞速旋转的世界给甩出去。于是他们用拒绝给自己筑起一道高墙，墙内是熟悉但日渐孤单的过去，墙外是热闹却格格不入的现在。这种心态比任何身体的衰老都更让人感到无力。所谓心态的适老化改造，不是要他们变得年轻，更不是要他们抛弃过往，而是帮他们找到与这个新世界和平共处的方式。第一步是松手，松开那只紧握着想当年的手。想当年，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单位的骨干，是说一不二的权威。可如今，孩子们长大了，社会更新了，他们的角色变了。这种松手不是认输，而是一种智慧。就像一位老船长，在靠岸后不再执着于掌舵，而是乐于在甲板上给年轻的水手们讲讲风浪的故事。它的价值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第二步是伸手，主动伸出手去触摸一下这个新世界，可以从最微小的好奇心开始，如问问孙女儿短视频 APP 是怎么玩的，让她教自己拍一段。再比如跟着电视里的养生操，抬抬胳膊，踢踢腿。每一次小小的尝试，都是在为心里的那条路填上一捧土，垫上一块砖。当他们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被完全抛弃，还能跟上一点点节奏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是最好的营养剂。而这场改造从来不是老年人一个人的事儿，它需要一场真正的双向奔赴。做子女的要多点耐心，当他们问出幼稚的问题时，别不耐烦。当他们学得很慢的时候，多给一些鼓励，一句您真棒比任何道理都管用。整个社会也应该创造更多的被需要的场景，让老人去社区里给孩子们讲讲过去的故事，让他们在公园里教年轻人打打太极，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依然感觉到自己是这个社会有用的一份子。当外部的坡道修到了家门口，心里的坡道也通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才真正有了光。这才是适老化改造最美的成果。好，今天就说到这儿，朋友们，下期继续聊，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9月25号，全国大型系列公益艺术项目“共识共生”2026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季将在合肥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将全国优质当代艺术资源引入合肥，集聚30多位当代艺术家参展，作品涵盖架上绘画、综合材料、装置、影像、雕塑等多元媒介。省工信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安徽省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17.1%，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89%。

0: 3.2， 人形机器人产量实现10倍以上增长，工业机器人月产量已达5000台水平，全年有望突破6万台，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1万台大关。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体育总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表示，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是天问三号首要科学目标，预计2026年底确定最终着陆区。我国科学家正在推进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编制工作。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为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8月2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8度。
2: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2卷，其中志篇8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远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市城乡建设局近日就合肥市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方案进行政策解读，方案明确提出，全市老年人口多的社区侧重养老健康服务，年轻家庭多的社区侧重托育和文体设施。根据规划，预计到2027年底，我市将创建约100个完整社区，探索形成一批具有鲜明合肥特色、具备全省示范效应的超大社区治理新模式。到2030年底，市区完整社区建设覆盖率超过50%。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我省将以硬核科技矩阵加超级碗双展区参展，一批刷新产业高度、承载文化底蕴的特色展品即将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安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蓬勃活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全国各地

0: 1.8万多名选手踊跃参赛，带动115万人次参与岗位大练兵，近200名参赛选手入围总决赛。日前，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主办的2026俄罗斯电影节在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五座城市举行，同步开展展映交流活动。2026俄罗斯电影节创新采用多城联动模式，五座城市设置专题座谈会、映后交流等配套环节，多部影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观影。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核实，叙利亚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化武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旨在阻止向抵制以色列的大学提供联邦援助。该法案还需要获得参议院通过才能成为法律。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8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6: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7: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

0: 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来看到今天的热点聚焦啊，工信部等10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那规划提出加强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力度，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促进股权融资常态化对接，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债券融资，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期，带动社会资本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另外，国家发改委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的协调推进机制会，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的6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荐，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商务部回应美国利用 G20 炒作所谓的经济失衡论调，表示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呢坚决反对。就法国反超快时尚生效实施，商务部称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中资企业正当权益。商务部还表示，中欧各层级的磋商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作为要挟。目前我国央行的新一轮新型政策性工具已经投入使用了，尤其是金融工具。国开行于9月2日实现了2026年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的投放。2026年新型政策性的金融工具规模为8000亿元，预计可撬动8万亿到11万亿的总投资。标普全球8月的中国服务业 PMI 升至51.4，连续第4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服务业用于规模连续第4个月扩张，增速加快至近3年来较强水平。那综合的 PMI 从7月的50.8升至52.1。再来看到美伊方面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的弹药库存几乎无限，产能空前，正在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和情况做准备。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针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早已结束，除非伊朗停止攻击船只，否则不会与其对话。万斯认为，美联储应该降低利率。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确认通胀压力正在降温，他倾向于在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通胀数据表现火热，9月进一步加息仍然是一种可能。沃什讲话发布之后呢，交易员降低了对美联储9月的加息压注。在这两天呢，美国的 AR 服务器发生了大规模的宕机事件。美国当地时间9月3日，根据用户报告和公司状态页面，美国的三大模型开发商 OpenAI、Space X AI 旗下的模型均遭遇了服务中断，数万名用户通过故障追踪到了报告 OpenAI 的问题。谷歌 Gemini、微软也同样收到了大量服务器中断的报告。有分析指出，此次事件可能与相关互联网底层设施的 Cloudflare 出现问题有相关。好了，看时间15:17，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 一度电可以生产100至医用外科口。

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那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尔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啦。最近呢，有两件事情在网上的讨论热度还是挺高的。一个呢是央行刚出来的一组数据，截止到二季度末，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较年初减少了近2000万张，工行、建行这种宇宙行半年时间也咔咔退掉了400万张卡。这个年头啊，银行给你寄实体卡都得求你，结果大家呢反手就是一个销户。另一个呢是网传的支付宝花呗白条啊，这些也要迎来调整了，支付和借贷要分家，以后付款的时候呢不会再稀里糊涂的借钱了。还有呢，花呗被降额的吐槽最近也是一波接一波啊。有人发帖说是自己正常还款，额度呢从50000直接被砍到500元。所以几件事情放在一起看还挺有意思的。以前大家挤破脑袋去办信用卡，现在却成了烫手山芋。以前呢靠着无感支付横扫千军的互联网信贷也开始被套上了龙头。说到底啊，是现在的消费逻辑变了，大家不愿意再为那虚头巴脑的额度买单了。过去办信用卡呢，可能为了面子或者是被开卡送礼好礼的这个羊毛吸引，现在大家发现这些卡不仅占授信，还容易冲动消费。细万算细账啊，发现呢这个信用卡的那点积分和权益啊，根本 cover 不住自己付出的精力和潜在的利息。所以去社交平台上，关于信用卡流量有一句话题是注销信用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发现销掉那些用不上的卡，不仅征信干净了，自己的消费欲也降下来了。当然银行呢也自己在主动收身，过去那种跑马圈地的发卡模式玩不转了，存量竞争下，低效卡、睡眠卡成了首先被清理的对象。那再来说花呗的变化啊，以前大家吐槽付个款一不小心就用了花呗，额度还越涨越高，花钱呢跟花数字似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新规要做的就是把支付工具和信贷页面信贷产品啊在页面上彻底的分开，想借钱可以，但是你要明确知道自己在借钱了，而不是稀里糊涂的就把未来给钱给花了。这不仅仅是监管在保护消费者，也是在顺应这种去杠杆的消费趋势。如果深挖这背后的原因，也跟房地产财富效应的退潮是有一定的关系啊。以前房价一直涨，收入工

0: 作也涨，敢刷卡透支未来。现在资产增值预期变了，从上到下都开始缩表，也就不敢加杠杆了。毕竟以前房子呢最大的底气，现在呢现金才是。那么既然说到这儿，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大家去关注的。2025年的出生人口呢是792万，新生的孩子又少了。咱们不聊那些宏大的叙事，就来说一点和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首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谁赚钱，赚谁的钱变难了。人口呢其实就是市场，孩子少了，母婴、奶粉、童装、教育、学区房这些娃娃经济首当其冲。以前呢是需求追着供给跑啊，以后呢还能不能找到买单的人都不好说了。其次就是咱们的养老金要承压了，很好理解，现在的养老金模式本质上是年轻人交钱，老年人领钱，孩子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也会少，交钱的水池子水位下降，而咱们这一代退休的人呢却越来越多，长远来看，延迟退休可能不再是新闻，而是刚需。而说到房价，这确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简单来说呢，人口跌破800万，对房价肯定是长期利空啊，但也不至于跌到人人都买得起的大甩卖。那么未来呢，更多是分化和回归居住属性。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啊，接盘的人少了，普涨时代彻底结束了。过去房价涨本质是供不应求，现在呢娃生的少了，意味着十几年后啊刚需买房的年轻人会变少，没人接盘，房价呢就失去了最基础的上涨动力。特别是人口流出的小城市，房子慢慢会变成真的不动产，想卖都卖不掉了。那么核心城市还是扛跌的，但逻辑也变了。别看总人口少了，但大家还是会往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挤，这些地方呢，因为有产业，有好的工作，所以一线城市核心地段房价呢会逐步稳住。但以前那种闭眼买就能赚的暴利时代也是过去了，能不能复返啊？不知道。再来说到老破小的命运反转，娃少了，大家对学区房的关注也会降温，对居住品质的要求会上升，以后大家呢更愿意看到好户型好环境买单，那些老破小降价压力呢会非常大。另外国家呢也会托底啊，房价如果单边暴跌会引发金融风险，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所以这几年我们看到了降首付、降利息、放松限购等等很多的政策秩序持续出台，目的呢就是稳，既不让大涨也不让大跌，未来房价更多的是软着陆啊，用时间换空间，慢慢消化泡沫。因此对房子，我觉得如果你是刚需自住，现在利率低，选择也多，遇到合适的可以入手，但别抱着投资赚钱的心态。那如果你是个投资客的话，谨慎吧，除了少数核心城市，大部分地方的房产呢已经不是优质资产了，而是消费品。所以呢，关于资产配置的一些逻辑啊，还是要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啊，人口红利的一些变化，产生根本的一些看法上的变化了。好了，来进一首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今天的最后一小节，来看到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华泰证券，认为资产配置上呢，市场正在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义价。那么短期的流动性预期收紧呢，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呢，关注产业端呢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份的 FOMC 的会议表态，也就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些变化，看看加息会议啊等等。那么华泰证券认为呢，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比如说像是通信设备、半导体设备、材料、 PCB 等等，其次考虑 AI 应用的重估机会。再来看到中信建投证券，认为防御低仓底仓呢，应该是红利啊、高股息等等低波动的资产对抗滞胀的黄金。结构性进攻呢，应该看一看 A 股的资源品和盈利确定性较强的硬科技。美股侧重点呢，由于拥挤的硬件瓶颈品种转向云厂商，还有软件应用、算力龙头和半导体设备。换言之呢，美元流动性敏感资产九月会有机会。谨慎配置呢，就是不要追涨中国的长久期的债券啊，谨慎看待内需增长板块的做多空间。隐含的配置优劣排序啊，是黄金、铜以及资源红利的资产优先。那美股软件应用、云厂商、算力设备次之，然后呢是债券中的长债、股票中的内需消费、大宗里面的铝，一定要偏谨慎了。以上呢是中信建投的观点。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引用的观点啊，和所以说到的材料啊，都是基于目前特定环境的假设和判断，并不意味着对今后所有投资状况的一些保证啊。那投资有风险，还是希望各位牢牢地把投资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那么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匆匆那年》。那明天是周末，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的下午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飞儿，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第四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合肥开幕，本次会议由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深空探测实验室共同主办，聚焦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工程实践、规则构建、科普教育等议题，旨在促进思想碰撞，凝聚合作共识，破解共性难题，搭建深空探测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深空探测事业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同程旅行日前发布夜游亮点中国之夜2026暑期夜游报告，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安徽暑期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51%， 一线跻身全国县域夜游目的地 TOP10， 夜游已不再是白天行程的附属品，白天养精蓄锐，晚上全力出动，正替代部分传统的早出晚归节奏。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团队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通过研究来自甘肃地区11个遗址，距今约4700到3000年的149例古代人类基因组，首次发现甘肃地区的麦作农业传入并没有伴随外来西方人群的大量迁入，为理解古代中国地区的人群迁徙扩散、社会组织模式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提供了关键信息。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3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会见帕什尼扬时表示，亚美尼亚通过该法案意味着其退出欧亚经济联盟，亚方需尽早决定选择哪个联盟，以便俄方知道如何同亚方构建未来关系。美国密苏里州最高法院3号裁定，禁止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使用由共和党划定

0: 的新国会选区图，这对共和党保住其在美国众议院微弱多数席位的胜算构成了一次打击。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4集。120微堆迟迟找不到，成为无头案，上级决定交由国安部门主抓此案。这天，李汉云给处理几个骨干开会，传达另外一个决定，调查处要参与科学1000人保护计划，并对这个计划的名单进行增补。顶尖科学家的人身安全不仅涉及到本人利益，更能够影响到他们那些造福人类的重要课题。马航 H17 案件中就有几名全球顶级艾滋病专家同时遇难，事件发生之后，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的安全部门展开协商，决定拟出一份各领域顶级科学家的名单，无论他们在哪国出问题，只要向当地警方求助，当事国都会给予重点帮助。首批名单共有1000人，这个协议就简称为科学1000人计划。也就是说，名单上的人哪怕只是到中国旅游，哪怕只是丢了钱包，出了交通事故，只要惊动中国警方，我们就得去专人提供帮助。蔡静茹表示质疑，觉得这是一种特权。不只是外国专家到中国这样，名单上还有100多位中国科学家。易娜提醒他，他们到了外国也享有这些安全特权。李汉云给大家做着解释，对这1000人给予严密保护，不仅是要让他们的人身更安全，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也是要防止他们遭遇威胁，被迫向犯罪分子提供危险技术，甚至要防止其中个别人利用所掌握的技术从事犯罪。总之，这个计划既是保护，也算是监控。以后，凡与这1000人有关的案件，只要在中国境内发生，就会自动报到调查处。国外同行如果调查与这些人有关的案件，需要中国政府协助，也会由调查处出面接洽。反过来，名单上的中国专家在国外出事，调查处也会第一时间知道情况，出面与外国同行合作。

0: 这些专家和国际恐怖组织嫌犯享有同等的待遇啊？韩月斌打趣道。也可以这么理解，越是出色的科学成果，对社会越有潜在危险。李汉云特地强调这一点，这也是他当初竭力创办调研室的一个初衷。至于调查处内部如何分工，这1000人处于各自行业的科技前沿，就由池建民和易娜直接负责，其他组必要时给予协助。那现在我们的具体任务是？杨真还是觉得对任务有点模糊。李汉云要他们先把调查处与海关和警方的联系机制建立起来，保证随时了解这1000人的近况。科学1000人的名单按学科划分，杨真翻到了心理学与行为科学一栏，果然看到了萧毅的名字。主任，这个计划需要通知受保护者本人吗？
1: 通知，要让他们了解，不管到哪个国家，出了事警方都会优先处理。啊，对，肖老师，就由你去通知吧。
0: 名单上的人既非黑帮头目，也不是恐怖分子。对这个1000人保护计划，人们一开始并没有迫切感。调查处刚成立，公安和国安系统里面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几个骨干要拿着文件一家家跑，去建立这套信息共享系统。没想到，第二天，池建民就从公安部门的案件数据库里发现了名单中的人。四川省李月 3D 打印专家已经失踪了一个月了。李月团队不断地钻研 3D 打印的精细度，已经能够打印出宽度只有15纳米的精细结构，比如打印一个细胞的轮廓。一个月前，李月来北京参加学术交流，就此失踪。当时这个千人计划还没有实施，基层警方只是按照传统程序进行调查，结果毫无头绪。第三天，龙健也在名单中发现了问题。美国杜邦公司首席技术官、材料专家史蒂夫，两个月前在北京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他搞什么专业？李汉云问道。
2: 超细合成纤维。
0: 韩月斌在军方的技术征集中看到过这种东西，就像是蜘蛛侠喷的丝。纤维非常细，但是强度极大。千人名单由各国分别拟定，最近才完成。李汉云马上让大家去核对，发现名单上只有这两个人失踪。
2: 别忘了，120案件里也有专家失踪。
0: 伊娜提醒大家，那十几个失踪人员里面有3名核技术专家。以他们的成就，虽然进不了这个千人名单，但也都算是行业内的精英。
1: 你的想法正确，大家先别受这个名单约束，查查最近有什么科技人员的失踪案。
0: 李汉云安排易娜去公安部寻找线索，结果又发现2名信息专家，1名通信专家于近期失踪。大家望着墙上的线索分布图，疑点已经摆在了眼前，包括科学1000人计划中的2名失踪者，所有人最后出现的地方都在海淀区内，时间都在最近80天内，没人被找到，哪怕是一具尸体，甚至是一件遗物也没有。失踪人员都不是富翁，但是他们手里的技术却是无价之宝。这才是最大的危险。
1: 你们觉得，如果有人绑架他们，会去做什么？
0: 李汉云用手在地图上画了个圈，问手下的这些年轻专家。龙健率先发言，认为这几起有可能都是孤立案件，因为失踪者的工作领域没有交叉之处。也许有人遭遇车祸被肇事者抛尸，
1: 也许有人失足落水，现在还没有找到尸体。科技人员总量现在这么多，几万人里面有一两个失踪，与其他的人群相比没有明显不同。蔡静茹也不觉得这些人之间有什么联系，但她认为很有可能有反科学倾向的恐怖分子随机朝科技人员下手。这种案件在国外发生过，现在国门大开，西方有些偏执的反科学暴力分子潜入中国搞事情也并非是不可能。你们还记得卡钦斯基案件吗？蔡静茹当年在法工委做课题研究，这个案件曾经让她十分震惊。卡钦斯基以抵制科学为理想，制造炸弹袭击实验室，重点就是各学科里面的顶尖科学家。那个系列案件发生于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科技水平还很落后，又是紧闭国门，中国科学家不会被这类人给盯上。现在完全不同，他担心这些失踪人员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别忘了，这三个人和其他的失踪者不一样，韩月斌是指120所的三个专家，他们肯定不是被人绑架。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其他人不是自行失踪？一直听大家讨论的杨真忽然冒出了一句，他觉得应该向警方去了解那些人失踪时身边有没有什么技术样品一起失踪，就像120微堆那样。
3: 中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

0: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周五傍晚的17: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88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今天节目啊，咱们首先来关注老旧电梯更新的话题。更新电梯是关乎千家万户出行安全的民生要事，以往耗时数月的业主意见统一、方案敲定的工作，如今在咱们合肥啊实现了跨越式的提速。近日呢，包河区。

0: 迎来了全市首个依托电梯更新一体化平台完成表决的老旧电梯更新项目，用超快速度、超低负担，让老旧小区的居民圆了安心乘梯梦。
1: 位于包河区的曙红南苑是建成20多年的回迁安置小区，运行多年的老旧电梯成为不少居民的心病。就在前两天，曙红南苑4号楼电梯更新项目依托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从发起业主投票、方案公示到最终达成共识、选定更新方案，整套流程仅耗时1天，创下合肥老旧电梯更新效率新纪录。
2: 多数都是很积极，就是很快在线上投票，1天就我们都通知了更换了
3: 电梯更换的这个平台啊，设计的非常简单便捷，也利于居民操作，所以大家的参与度就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1: 不止速度让人惊喜，本次改造的费用支出同样给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得益于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政府专项扶持以及物业维修资金的统筹利用，多重资金红利叠加之下，这栋楼平均每户居民仅需从维修资金中支出159元，就能完成老旧电梯整体换新。
4: 选择的是通力电梯，它在我们平台里面的价格11层只要15万3500，扣完国补以后，这3500块钱相当于由2家物业来分摊，每户也就只需要分摊159元，
2: 不用我们再额外的出资金，我们觉得很好，也放心。
1: 首个标杆项目顺利落地，也按下了合肥老旧电梯更新工作的加速键。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一台电梯的急速换新是城市民生改造的缩影。目前我市已经启动了超长的特别国债，支持老旧小区的电梯更新工作，同步上线了一体化智慧服务平台，通过政策加码、数字赋能，破解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的堵点。全市4460多部老旧电梯将迎来系统性的换新升级。
1: 合肥市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已全面启动，专项针对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住宅电梯出台分层分级的重磅补贴政策。
6: 国债它按照层站数分档补贴，9层站及以下10万，然后10到18层站是15万，19层站及以上是20万，不足的部分由业主自筹解决。那平台对接维修资金系统，实现人、房、梯、钱它的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
1: 利好政策已经到位，但电梯更新仍有不少现实痛点，例如电梯品牌繁杂、价格不透明，业主很难分辨产品优劣，这也导致意见征询周期漫长，不少小区因为意见难以统一，错失国债补贴的窗口期。
7: 我们其中有一个小区到这一单元的业主对品牌方面有不一致的要求，最终没能纳入到当年的一个电梯更新。
1: 为彻底打通堵点，破解民生难题，合肥多部门协同打造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物业服务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系统。业主只需扫码登录小程序，电梯型号、配置、价格、资金分摊方案等一目了然，把更换电梯变得像网购一样清晰直观。
8: 这个平台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也可以看到很多厂家的信息。
9: 居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最高3种，那么意愿更强，他参与度会更高。
1: 在制度设计上，合肥创新推出双轨并行更新模式，居民既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择优选梯，快速走流程，也可以自行组织招标，经街道、乡镇备案后纳入平台监管，同等享受国债补贴政策。两种方式公开透明，自由选择，充分尊重居民自主选择权。
4: 目前呢，这个我们试点的小区有10来个，然后整个的试点的状况呢也非常好。9月1号，我们全市的电梯就可以全量的发起投票了。
1: 除老旧电梯更新业务外，该平台后续还将拓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服务功能，实现更新加加装的一站式服务升级。
0: 现如今啊，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各行各业，工厂的精准装配、手术室的微创操作、仓储智能分拣，各类机器人高效作业的背后，离不开每一个精密零部件的稳稳支撑。 一直以来，高端机器人精密加工是国内产业的薄弱环节。

0: 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国产化配套不足。而在合肥，这一产业短板啊正在被快速补齐，本土机器人产业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
1: 走进合肥市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精加工中心，70台机床整齐排开，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车削、焊接、折弯，一道道工序行云流水。人形机器人所需的微米级非标准零件，从试制到组装，全在这儿一站完成，不用出厂门。
2: 目前加工的零件就是在机器人行业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有。小的话像专门的一些连接螺丝，然后大一点的话像机器人的外壳，然后这边都有。
1: 眼下，全球人形机器人正从实验室加速冲向量产线。不过，让科研团队最头疼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生产。非标零件定制要求高，打样数量又极少，大厂不愿接，小厂接不了。作为安徽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主阵地，合肥已经聚集了上下游企业190多家，产业圈子越做越大，但上游高精度加工环节一度是卡脖子的短板。为打破这一瓶颈，合肥精准补链，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建起了专属的精密制造定制工厂，推出一站式加工新模式，成功打通了研发、加工、测试、场景落地全链条。如今，合肥已跻身国内少数能实现机器人整机本地完整制造的城市。
3: 我们建设零部件生产加工平台，主要是为了降低我们产业创新的门槛，让研发团队不用再耗费大量的时间或者说是资金在找工厂和改零件上，而是能够更加专心地攻坚我们机器人核心技术的研发。
1: 以前，合肥的企业想做个零件，得全国各地找门路。现在出门就能量身定制，这座2200平方米的机器人工厂集合了线切割、车削、钳工、焊接、钣金等全套工艺，形成了一个高精度加工体系。不管零件多稀奇古怪，这儿都能一站式配齐造好。
2: 像比较急的客户的话，一般我们可能半天一天就可以完成，然后像正常交付的话，大概就是2-3天。
1: 不光服务本地，这家机器人工厂已经开始全国接单了。上海、深圳等地的机器人企业也慕名找上门来。
4: 加工厂可以带给我们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会非常方便，节省我们非常多时间。
1: 从冲压焊接到金属 3D 打印，机器人的五脏六腑、钢筋铁骨，这座工厂都能拿得下、造得出。从图纸变成实物，从蹒跚学步到一展身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在合肥这片热土上出生、成长，走向真实的生产生活。
5: 供电一刻钟。
6: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少管，
10: 说多错多，
7: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2: 警察叔叔，我知道。
1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7: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4: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5: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4: 哦，谢谢。
15: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4: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2: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又到了一年开学季，合肥 A 中经典的开学段子再度上新，诙谐幽默紧跟热点的创意标语亮相校园大屏，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迎接学子归校，让同学们卸下开学压力，元气满满的开启崭新的学年。
1: 9月1日，合肥一中校园内开学氛围感拉满，明亮的校园大屏上，一条条由师生原创的开学创意标语轮番滚动，成为开学季最亮眼的校园风景。
2: 但是有些用语呢比较幽默，就是可以让我们笑一笑，就是相当于舒缓一下我们的心情。
1: 不同于传统刻板的迎新口号，本次上新的开学段子趣味十足，贴近学生生活，巧妙融合网络热点、校园日常与青春理想，语言鲜活接地气，内容励志有温度。来自高二年级的方梦璇同学表示，这次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北大扛床垫的网络热点。
3: 羡慕他人滚烫的心情，令人动容的吊眼人生，但当我落笔的时候呢，我却认为与其羡慕他人的风景，不如沉下心来在书山题海中慢慢耕耘。
1: 考一门又一门，身相合一纳判刑，暑气刚消笔又忙，习题堆案莫慌张。一句句俏皮又励志的标语，精准拿捏开学氛围，既道出了学生的假期心境，又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求学态度，让枯燥的开学报道变得生动鲜活。
4: 能为每一位同学带来幽默风趣的感受，我心里面就会涌起一股暖暖的心流。
1: 据了解，合肥一中开学创意段子征集展示活动至今已进行了11年，是合肥一中的校园文化名片。学校将大屏交给学生，尊重少年的想法，让青春的声音被看见，用轻松愉悦的文化氛围引导学子以乐观自信的心态迎接新学期。
5: 道路通则百业兴，道路建设是提升群众出行、改善城市面貌、撬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8月30号晚上的10点半，由合肥城投代建、中铁十局承建的淮南路、胜利路到铜陵路段正式通车放行了。咱们去现场看一看。
1: 上午9点，记者来到淮南路与胜利路交口，看到道路干净整洁，车辆往来穿梭，市民期盼已久的淮南路终于贯通。
6: 现在新建的淮南路已经通行了，对我们周边出行呢，相对来说方便很多，不需要从一环和明光路绕行了。
7: 我们出行等于说，时间上节约了，上下班也方便了。
1: 此前，受老淮南铁路线等因素影响，淮南路一直未能穿过北二环向南延伸，从而形成断头处，影响到南北向通行效率。本次放行的淮南路西起胜利路，东至铜陵路，全长约2公里。由于项目地处老城区核心地带，周边建设环境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
8: 工程面临地上地下高压杆线、热力管道、国防光缆等重要管线错综交织，城区交通保通压力大，上跨一环快速路节点桥梁施工风险高等多重挑战。
1: 针对涉铁资产历史遗留难题，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多次统筹协调调度，在铁路相关部门、姚海区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密切配合下，妥善化解了铁路资产征拆等历史遗留问题，为工程持续推进扫清了核心障碍。据了解，淮南路、北二环至凤台路上跨铁路段建设也正在加班加点收尾，预计9月上旬通车放行。此段正式放行后，淮南路、北二环至铜陵路总长约5.4公里主干道将全线贯通，

的争辩各执己见，俗语把这样的情形称之为抬杠。抬杠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职业，人在去世之后要出殡，家属要请抬棺材的杠夫抬着灵柩，俗称抬杠。去世的人

0: 由于财力地位等各不相同，因此出殡时有八杠、十六杠、三十二杠、六十四杠的区别。一杠就是指一个杠夫。著名学者刘晔秋在他的《京华所画》一书中写道，出殡是整个丧事中的大轴戏，丧事办得体不体面，讲不讲究，这就是个检验。抬杠的所有人讲究步调一致，快慢有度，特别是拐弯过桥上山的时候，灵柩要不摇不晃。在出殡之前，逝者的家属对抬杠的有要求，反过来抬杠的在工钱和招待上往往也会阐述他们的想法。家属会说，你不就是抬杠吗？杠夫则说，对，我就是抬杠，没了我们这灵柩怎么出上山呢？而在杠夫之间，谁前谁后，谁左谁右，谁里谁外，个人肩头所承受的重量也是不同的，大家也常会因此发生争吵。这两种争辩都是因为抬杠所引起的，久而久之，抬杠就成了争辩的代名词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梦想飞向云霄，在合肥丰乐镇桥中村的田野里，20岁的李邦华成功试飞自己独立研发迭代的第五代载人飞行器。5年来的每个暑假，他的飞天梦想都会在这儿悄然上演。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田野里的中国机长。
1: 这是一个大男孩的滚烫青春，
2: 整个飞机都镶到土里面去了。
1: 这是一位田野机长的闪光梦想，
2: 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开上我做的飞行器。
1: 本期科创观察站，我们一起走进田野里的中国机长。2026年夏天，合肥丰乐镇桥中村的田埂上，我们见到了田野机长李邦华。
2: 第一次飞起来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非常的厉害。
1: 这架载人飞行器是李邦华整个暑假埋头钻研的成果，从图纸到飞控，从动力到结构，全是他一个人。理论载重60公斤，对此他深信不疑。
2: 载人能力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进行载人飞行。
1: 被螺旋桨的破风声吸引过来的还有很多村民。
3: 第一次看到试飞的飞机，心情无比的高兴。
4: 坐着上面肯定好玩了，小孩很优秀，值得表扬。
1: 虽然李邦华今年才上大二，但他对于科创的热情早已超越了校园的边界。
2: 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机库，这个是今年暑假才建的。
1: 说起来，这已经是他第五代载人飞行器的2.0版本了。相对于去年暑假的1.0版本，李邦华升级了整机性能和核心部件。
2: 它一共有8个电机组成的，一共是64千瓦，有2个6万毫安的电池提供续航，大概能飞个半个小时左右。我觉得农村的天更开阔一点。
1: 广阔乡野上，这是一个飞天梦想和碧绿水稻一起发芽生长的故事。
2: 经常看到飞机啊、直升机或者战斗机在天上飞过去，会觉得非常的酷。那个时候就非常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当上机长。
1: 初中开始画手稿，初三毕业做了第一架。李邦华兴奋了好久，后来只要一到寒暑假，他就钻在零件堆里，图纸越画越厚，飞机版本不断迭代。
2: 一开始呢，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完成的。我工作的时候会把被子拿开，然后在上面完成所有无人机的拼装设计还有制作。
1: 到这儿依旧是心中的热爱蔓延，父母不太支持的传统桥段。
5: 我10:00、3:00起来的时候，发现他房间灯还亮着，我以为他睡着了，灯没关，然后房门一推开，他还在那走。
6: 他妈妈在家里说把他的工具收掉了，回来看东西没有了，跟他妈妈又开始争吵。
1: 可能是父母觉得蓝天实在太遥远了，
5: 不务正业影响学习嘛。
1: 但李邦华把奖状一张一张捧了回来，挂满了墙，
5: 还行嘛。
1: 田野机长的故事便立体了起来。
2: 这些是我在高中时期获得的所有奖项，这个呢是 NOC 全国总决赛一等奖，这个是未来太空社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科技创新合肥市市长奖。这些奖项大概有15、16个。
6: 之前我儿子给我打下手，现在我给他打下手，主要做些焊接、搬搬东西、拿拿东西。
1: 成功的路上必然跋山涉水，创新探索更是没有捷径。如今再聊起自己的第一架飞机，李邦华更愿意称之为航模。
2: 他当时只能在地上跑，当时做成了其实非常高兴的，无论他能不能飞起来，但他能跑起来就非常的兴奋。
1: 这些年炸机是家常便饭，
2: 炸的最厉害的就是大概在天上100米的高空飞着，然后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失去平衡了，直接是头朝下打了。

0: 在潜艇里面，整个飞机都相当土里面去了。每一次试飞受挫，零部件故障，方案推翻重来，对李邦华来说都是探索未知的宝贵线索。我觉得失败其实非常正常的，没有人干一件事情从来不失败。失败的话是积累成功的经验，也是为后面的路做铺垫。
1: 在李邦华的这间田野机库里，炸鸡残骸随处可见。正是在一次次坠毁与重来的过程中，李邦华年少时的梦想一步步掷地有声。
0: 越遇到困难，我就越喜欢去攻克它。我胜负欲还是挺强的，因为对于这种事情，别人说不能的话，我就一定要做到。我想飞得更高。
2: 李邦华自研的飞行器能飞多高、行多远，尚且留给时间。

0: 继续关注节目，在近日落幕的第27届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中，来自合肥市宁溪小学的六名学子在全国5000余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斩获多项荣誉。
1: 记者见到了这群载誉归来的小选手，虽然是首次登上全国总决赛舞台，但是他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在激烈角逐中取得佳绩。其中高子金、夏木清两位同学斩获高度火箭项目全国一等奖，徐景鹏、徐孝天、王姿晨、李明轩荣获高度火箭项目全国二等奖。在海鹰电动自由飞项目中，王姿晨、夏木清拿下全国三等奖。
2: 虽然就是训练很辛苦，但是我们都热爱航模，所以就是每天都坚持在训练。
3: 冠军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成长的收获。在备赛和比赛中，我学会了直面困难，希望以后在科创的道路上继续追逐航天的梦想。
1: 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训练。针对赛事难点，宁溪小学教练团队因材施教，摸索出一套科学高效的训练方法。
4: 我们采取了问题清单式训练，把每次试飞的数据都记录下来，逐个排查技术问题，同时组织模拟赛，还原比赛氛围，帮助学生适应压力，让他们从怕失误转变为敢挑战。
1: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深耕科技体育、抓实素质教育的生动缩影。宁溪小学将航模运动作为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实践能力和拼搏精神的重要载体，让体育与科学深度融合。
5: 这次夺冠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后续我们会把竞赛经验系统化，形成普及课程、社团提升、竞赛拔尖三级培养体系，同时推动航模的跨学科融合作用，力争把航模打造成学校科技体育教育的品牌项目。
6: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7: 太棒了，
8: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6: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9: 我来帮你，
10: 谢谢啊。
6: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9: 你会成功的。
6: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进进出出的出，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字。多，呵斥、指责的意思，比如多斥。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异哉。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叫多多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是叫多多怪事。多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夺，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12: 上古时代的尧想把地位让给一代圣贤许攸，而许攸是个以不问政治为清高的人，不但拒绝了尧的请求，而且连夜逃进深山隐居不出。尧因此更加敬重许攸，便又派人去请他说，坚决不接受帝位，则希望能出来当个九州长。不料许攸听了这个消息更加厌恶，立刻跑到山下的水边去掬水洗耳。许攸的朋友巢父也隐居在这里，这时正巧牵着一条小牛来给他饮水。许攸就把消息告诉他，并且说，
13: 我听了这样不干净的话，怎能不赶快洗洗我清白的耳朵呢？
12: 巢父听了冷笑一声说道，
13: 哼，谁叫你在外面招摇造成名声，现在惹出麻烦来了，完全是你自讨的。

0: 还洗什么耳朵？算了吧，别玷污了我小牛的嘴。说着，巢父牵起小牛，径自走向水流的上游去了。据我省《巢县志》记载，古巢城东城门有一方池，叫洗耳池，池边有一条巷，叫牵牛巷。相传5000年前，巢父就是在这里批评许攸浮游于世，贪求盛名的，而许攸也自惭不已，表示愿听从巢父的忠告。今天我们常用成语洗耳恭听的典故由此产生，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2026年的暑运呢，从7月1号启动到8月31号平稳收官。62天时间里，无论是机场还是铁路都圆满完成了各项运输保障任务，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1: 从数据看，合肥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57.8万人次，日均4.2万人次，其中高峰日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4.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旅客流向前十的城市分别是成都、深圳、广州、重庆、昆明、贵阳、沈阳、大连、青岛和西安。
2: 往返上述十个城市的旅客量占到合肥机场旅客量的一半。
1: 暑运期间，共有25家航空公司在合肥机场运营客运业务，稳定直飞客运航线84条，通达国内外城市62个。为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内航线方面，同比去年暑运，今年暑运增加至伊宁、库尔勒、芒市、延安、铜仁、兴义、荔波等，加密至北京、海拉尔、大连、西双版纳等城市航线。
2: 此外，南方航空直飞的合肥到乌鲁木齐航线全新升级波音787宽体机，大空间客舱显著提升长途出行舒适度。
1: 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稳定运营至首尔、新加坡、香港、澳门等航线。为强化出入境服务，针对旅行团体、家庭出游和学生团体等特点，机场及时增加引导警力，加强对旅客的分流引导、咨询解答，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顺畅、高效通关。
3: 面对暑期出入境客流高峰，合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续优化勤务保障模式，根据航班动态和旅客订票人数，提前加开查验通道，优化手续办理，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1: 铁路方面，合肥站累计发送旅客1093.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7.6万人次，同比增长0.3%。暑期运输期间，学生流、旅游流与探亲流交织，双向流动火爆。铁路合肥站累计发送儿童80.2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减幅2.4%；累计发送学生23.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37.9%。铁路运输成为学生儿童探亲访友、亲子旅游的重要出行保障。此外，周末观赛、观演等新形态客流成为增长亮点。每周五至周一，车站旅客发送人数保持高位。暑运期间，铁路合肥站共增开旅客列车632列，旅客出行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西、河南、福建等地，较好满足了旅客暑期出行需求。
4: 8月31日下午，肥东县经济开发区顺发街和龙兴街交口附近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半挂货车突然失控，撞向路边的自建民房。事发后，附近的热心居民和消防人员先后前往救助。
1: 现场监控显示，事发当时，一辆大货车横冲直撞，先后撞开了停靠在路边的车辆和一棵行道树，最终被一户民房逼停。事故发生后，涉事大货车的车头开始冒烟，车门变形，驾驶员被困车内出不来。一名热心大爷从家里取来锄头，直接上前敲碎车窗，驾驶员才得以顺利逃生。就在大家松一口气时，大货车的车头燃起明火，并快速蔓延至整个驾驶室。肥东县消防救援局经开站、梁园站的消防员赶到时，大货车驾驶室已被烧毁，并仍有多处明火。消防员们立即架设水枪进行扑救，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险情被彻底排除。
5: 所以留这个线哈，线。
1: 事后调查得知，这辆满载石子的半挂货车是因为突然爆胎，司机紧急刹车尝试避险失败，才引发了此次事故。
0: 大中专院校已经陆续开学了，再加上前段时间的秋老虎发威，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迎来了一波交易高峰。最近啊，这个蔬菜的进场量是在明显回升，而价格呢是稳中有涨。水果市场里消暑类的品种销量大增，节前时令果品也已经陆续登场了。
1: 随着大中专院校集中开学，食堂采购量大增，周谷堆农产品

0: 批发市场的蔬菜日进产量明显回升，不过菜价是稳中带涨，尤其是合肥周边的地产叶类菜供应有点吃紧，部分品种得从云南等地长途调运。
1: 四叶青和毛白菜的话，现在价格基本上是在2.5块左右，像生菜的话价格基本上都是在3.5块。
0: 长途调运菜的价格整体也在上浮，尤其是来自山东等北方产区的茄果类蔬菜涨幅比较明显，黄瓜、生瓜价格涨至2到3块钱一斤。这背后原因不少，产地正赶上换茬空当，北方持续高温燥热又导致产量减少，运输途中损耗增加，加上开学季食堂集中采购，需求一下子上来了，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水果这边同样火热，上周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水果日均进场量达到2800吨，天气再度转热，消暑类瓜果销量蹭蹭往上涨。
1: 上周是西瓜的话，日均销售量可以达到600吨到800吨，批发价格的话一般是在1块钱一斤到2.5块一斤不等。
0: 除了西瓜，时令水果蜜橘也已登场，眼下主要来自云南，少量来自江西，不过受产地雨水增多影响，口感和储存都打了点折扣，价格有所回落，批发价大约1.6元一斤。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蜜橘日均进场量在120吨左右。中秋临近，四川会里的石榴也开始大量上市，丰富了合肥市民的果盘子。
1: 石榴的话，现在批发价格一般是像筐装的话，大概是在4块到5块钱一斤；礼盒装的话，大概是在7块到8块。

0: 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

0: 力，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整点之后，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聊一聊体脂秤啊。近年来呢，随着减重减肥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这个体脂率啊，相当于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另外一个词，叫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的重量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主要反映的是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不过啊，有一些网友说了，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那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出现差异？这个体脂秤到底应该怎么用？体脂率是越低越好吗？
1: 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那么专家介绍说，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要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北京人民大学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柳鹏介绍说，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简称是 DEXA，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分析，重复性呢比较好，数据稳定。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共识中， DEXA 被视为是评价身体成分的重要参考方法。
0: 我们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啊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 人体成分分析仪为 29.2%， 而两款家用的体脂秤呢，分别是 37.1% 和 24.1%， 最大是相差了 11.2 个百分点。
1: 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了体脂率相差这么大？这些数字究竟是怎么来的？专家表示，首先和测量原理有关，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0: 专家说啊，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一样，你比如肌肉啊、血液等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高，导电性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参数再结合人体的基础信息，你比如说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呢会计算出一个体脂率。
1: 可见啊，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那么专家介绍说，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那么专家说，专业数据基本上呢是用符合中国人群的大数据来做一个算法的推算，但很多家用的体脂秤没有这么大的数据量，甚至有可能是照搬国外的数据，导致原理相同但硬件、算法等方面还有区别。
0: 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该怎么去正确使用呢？专家建议啊，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当作医学诊断设备，它是替代不了医疗机构的身体成分评估的，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是否健康这样的结论。
1: 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第二，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的衣物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呢立刻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1到2次即可。
0: 体脂率或者体脂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体重中脂肪所占的比例。按照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的体脂比超过了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那么，这个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这个数据应该怎么去看呢？专家说了，体脂率过低啊，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甚至有时会造成一些问题啊，比方说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的低，会造成月经的紊乱。
1: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 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要结合腰围等指标来评估。那么专家说了，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没有代谢风险。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看体重总体变化，二是看腰围脂肪分布，三呢是看体脂率身体组成，四是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等代谢指标。
2: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3: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4: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3: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5: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2: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6: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3: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7: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2: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民风，诗词里的大美安徽。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8: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眼下种植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很多朋友在选购时发现有一些葡萄这个果皮上长出了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了，说这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说这是果子坏了。那么这样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呢？让人心里是直犯嘀咕。这些小疙瘩究竟是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单凭果色果皮的颜色能够判断出葡萄的营养价值吗？
1: 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解释说，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刺突一样的小疙瘩都和昆虫活动有关。当昆虫的口气刺破了果皮吸食汁液或者产卵时，会引起果皮增生形成刺突。不过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无害，只是在感官和心理上让人不太舒服。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机械损伤和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增生。那么专家提醒说，如果没有引起腐坏，单纯的表皮增生问题不大，但如果葡萄已经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有液体渗出或刺鼻的气味啊，最好就别吃了。
0: 是的，那选购的时候怎么区分呢？史军给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啊，虫害引起的刺突通常比较密集和细小，而并

0: 绿色葡萄更甜，绿色葡萄偏酸哈。那么专家说，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并没有依据。经过长期选育，葡萄的品种已经非常丰富，酸甜度要看具体品种，而不是果皮颜色。比如市场上最常见的绿色阳光玫瑰，糖度很高，吃起来很甜；而紫色的大粒玫瑰香呢，其实是酸甜口的，颜色和甜度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
1: 是，营养上大体也是如此的。这葡萄最主要的成分是糖和水，不同颜色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色素上。紫色的葡萄花青素含量更高，绿色的葡萄花青素含量稍低。石军提醒说，这花青素啊，虽然对人体有益啊，但是要摄入足够的量才能发挥作用。选葡萄还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就好，不必纠结于颜色。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道理吗？那专家说了，吃葡萄是否吐葡萄皮各有所好。葡萄皮里富含花青素，带皮吃能够摄入更多的抗氧化物质，但葡萄皮中含有的原花青素和单宁类物质呢，会带来一个明显的涩口感。是选营养还是选口感，看个人取舍哈。不同品种的葡萄特性也不一样，俗称提子的品种群皮薄且紧贴果肉，可以整粒吃不吐皮，而传统葡萄品种的皮比较厚，大家通常就习惯吐皮。
1: 清洗的时候，石军建议整串冲洗，或者用剪刀从果柄处将果实剪下来再洗，就是不建议啊一颗一颗的摘，摘下来会形成窗口。清洗或者浸泡的时候呢，水里的不利物质可能从伤口渗入果肉。还有啊，网上流行用什么盐呢、碱啊、面粉呢清洗葡萄，石军说了，实验中发现这些方法跟流水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如此的麻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本周八八一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意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下周一傍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

0: 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 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

0: 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

0: 连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7: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 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

0: 所长肖永军。
1: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2: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2: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0: 动手，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9: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2: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

0: 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三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0: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9:00，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北风三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号的白天多云到晴的天气。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0: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聊一聊微短剧。哎，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手机打开了，一刷到微短剧就特别上头，停不下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短剧里的帅气的主角可能根本不是真人，有的时候已经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了。那么最近呢， AI 微短剧也迎来了行业的新规则。9月1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行。 AI 生成的短剧啊，每集都得在明显的位置增加提示标识，真人还是数字人一眼就看得明白，而且不管是真人演还是 AI 生成的，都得有身份证才能够上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新规，把微短剧分成了3类：投资较大或涉及政治、军事等特殊题材的一类微短剧，开拍前向省级以上广电部门备案，成片送审，拿到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才可上线；中等投入、一般题材的二类微短剧，需备案公示，成片审核通过后由省级广电部门颁发批准文件；投资较低、一般题材的三类微短剧，则由播出单位自主审核。
0: 有人担心新规太严，但其实恰恰相反，在2026年的上半年，全网新上线的微短剧作品超过了36万部，那么平均每36秒就有一部 AI 短剧上线，量产也带来了低质的问题。那么在今年4月呢，某个头部的短剧平台一周内就拦截下架了3522部低质 AI 漫剧。那这次的新规啊，可以说是正式帮行业告别了野蛮生长。其实说到这个微短剧，咱们合肥也是跑出了加速度。
5: 近日，合肥科创微短剧《第二宇宙》入选中国文联优秀微短剧作品征。

级活动60部年度荣誉推荐作品。该剧立足本土量子科技，采用 AI 辅助制作，播放量超100万。一部获奖剧的背后是整条产业链的支撑。包河区紫云山文创园出台行动方案，力争3年推出微短剧300部以上，精品剧15部以上。园内的懒电星域影视基地4天就能拍完80集短剧，年产 AI 漫剧超5000部。当地设立的微短剧审查服务中心提供立项到报审一站式服务，可大幅提升审片效率。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今天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AI 微短剧。你看现在行业速度发展的这么快啊，未来可能输入一句话、一张参考图 ，AI 就能够生成一整部剧。不过呢，当 AI 能够生成一切，真实反而成了最稀缺的东西。新规要守住的就是这份真实。你觉得下一步爆款是什么？是真人演出的更有味道，还是 AI 的更有创意呢？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发送你的想法。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回来。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宁波侧取得关键进展，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永州号累计掘进突破4000米。该隧道全长16.18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建设难度最大的海底高铁盾构隧道。

最近第37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各奖项入围名单公布，鲁班任青凭借你不可及，邓思渊凭借薛蟠时间入围长篇奖。值得一提的是，知名歌星邓紫棋凭借启示录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继续来关注2026年开学季，受芯片、内存、硬盘等硬件涨价等影响，电脑、手机、平板等开学三件套的价格全面上涨。电脑的同款机型两月涨价超1000元，芯片巨头高通官宣涨价也让手机价格上调，不少新生家庭购机预算飙升至2万元。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当中，我们说 AI 技术现在发展的这么快，基本上人人都可以用 AI。 在这个其中啊，可以说年轻人的接受速度是最快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位13岁的小姑娘，用 AI 卖产品，三天之内赚了18000，来听听她的故事。
1: 近期全国首场无评委营销黑客松在浙江杭州举办，50多支团队，48小时内，谁的 AI 产品卖得多，谁就赢。结果，来自上海的13岁女孩朱书涵成了最大黑马。她凭借自己开发的虚拟陪读应用，3天之内净收入超过18000元。划重点，小姑娘几乎不会编程，1年前才接触 AI， 她用大白话跟大模型描述想法，3-4天就把产品核心功能做出来了。以前做产品、编程、设计、运营，3门功课缺1门都不行。现在你只要能把需求说清楚 ，AI 帮你全搞定。门槛打穿了，创业者终于有精力想清楚卖给谁、怎么卖。别光羡慕人家，从现在开始用 AI 解决你身边的真实问题，这才是 AI 时代入场券。
0: 时代对于很多专业的学科门槛降低了，但是对于创造性的需求可是一点都没减少。所以呢，还是要打开你智慧的眼睛，仔细发现需求，来创造出属于你的精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3: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4: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

0: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

0: 新鲜发声。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明天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在三餐极度便利、美食高度泛滥的当代，吃饭早已经褪去生存刚需的严肃性，沦为人人习以为常的机械日常。算法推送、网红营销、外卖快餐体系层层包裹现代人的餐桌，大众看似拥有无限丰富的饮食选项，实则一步步交出了最微观的生活主权。我们不再自主决定吃什么，而是被流量、商业、他人审美、便捷惯性被动支配。而美食作家、知名博主陈宇慧，也就是田螺姑娘，推出了一本随笔集《谁来决定吃什么》，就跳出了普通美食书籍、讲菜谱、评风味、聊探店的浅层范式，以18篇细腻锐利的生活随笔，构建了一套通俗深刻的食物社会学。她从菜市场、厨房、家庭餐桌、独居日常等等微小切入口，撕开饮食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情感连结、自我归属和时代病灶，最终抛出了戳中当代人的终极命题：真正的生活自由始于拿回吃什么的决定权。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数教人烹饪、教人品鉴的美食读物，谁来决定吃什么完全跳出了技巧教学的框架，完成了从品味美食到审视生活的价值升级。全书核心利益直白锋利，食物从来不只是果腹的材料，它是回忆的甬道、爱的表达与创造，更是无需生活里最稳固的生存确定。与此同时，饮食行为始终暗藏着隐秘的博弈与制衡。书中精准地点破了这层被大家忽略的真相，食物再次成为回忆的甬道、爱的载体，也隐藏着掌控与权力的博弈，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吃什么之外，谁来决定吃什么，才是生活最本真的答案。梁文道在评价这本书时说，正因为他以一餐一饭的微观视角，教会读者从烟火日常中读懂自我、读懂关系、读懂时代，治愈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和生活失控感。全书最颠覆认知的核心观点是揭露饮食行为里隐秘的权力关系。世人普遍将吃饭视为纯粹私人、无关对错的小事，陈宇慧却在无数日常细节中证明，喂养与被喂养、做饭与被投喂、选择与被安排，本质都是权力的互动。书中明确写道，喂养与被喂养不仅意味着关怀与给予、爱与连结，也意味着掌控和权力。温柔的投喂背后藏着无声的主导，日复一日的掌勺背后藏着家庭话语权的倾斜，被动接受安排的三餐背后是个体自我意志的退让。饮食主权是普通人最细微、最真实、最贴身的生活主权，它藏在每一餐的取舍、每一口的好恶之中。这种权力关系在家庭餐桌中体现得最为直白真切。书中提出了极具穿透力的掌勺权的概念。作者说，大人不挑食是因为不爱吃的食物他们从来不买，掌勺者掌控采购、烹饪、订菜单的全部权利，自然而然主导着一家人的口味体系、三餐节奏和生活秩序。看似平凡的厨房劳作绝非简单的家务付出，而是对家庭烟火、家人状态、日常温度的全盘掌控。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下了掌勺人不被看见的委屈和疲惫。掌勺权看似光鲜，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劳动之后，感激之情不再被频繁地宣诸于口，不满和挑刺显得格外尖锐。这是无数家庭主厨的真实困境，日复一日的付出被默认、被忽略，偶尔的不合心意却极易被挑剔、被指责。书中不爱吃的可以不吃一文是全书最温柔也最坚定的人格宣言，精准诠释了饮食自由和自我尊重的深层关联。书中原文写道，如果一个小孩的口味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足够平等的对待，如果不爱吃的可以不吃，那么吃饭是件快乐的事情，不必背负任何道德压力。在很多家庭的传统观念里，挑食是不懂事、浪费、任性的表现，孩子常常被要求不许挑食，必须吃完，不能浪费，被迫接纳不喜欢的食物。陈宇慧指出，餐桌之上的口味尊重从来不是纵容娇气，而是人格平等的启蒙。一个人敢于拒绝不爱吃的食物，敢于遵从自我的感受，才能慢慢拥有

坚定的自我，拒绝内耗的底气。童年被压抑的口味偏好，终将演变成成年后的习惯性迎合、习惯性妥协、放弃自我主权的性格缺陷。跳出家庭场景，陈宇慧深刻剖析了现代饮食工业化和流量时代带来的权力流失的困境。当下年轻人的饮食早已脱离自我味蕾的掌控，被算法、网红流量、社交审美、预制菜体系全面裹挟。书中犀利地点破了当代人的饮食假性自由，看似拥有海量选择，实则所有人的菜单都被流量同质化，被算法标准化。他在书中感慨，吃一顿好的很容易，想一直吃得好非常难。我们的初心只是想好好吃饭，结果被通勤距离和周边配套设施所约束着。这套构建好的预制模型永远在想不到的地方给人阻力。现代人吃饭不再取悦自己，而是取悦镜头，迎合社交，跟风热度。吃饭变成了社交素材，打卡任务，情绪敷衍，就彻底丧失了饮食最本真的意义。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陈宇慧，谁来决定吃什么？基于对当代饮食乱象的观察，陈宇慧在书中明确区分了真饭和假饭，为普通人重拾饮食本心提供了清晰的标准，这是全书最核心的观点。书中界定所谓的假饭是吃给别人看的饭，是为了打卡拍照跟风社交存在的食物，有滤镜，有流量，有热度，唯独没有真心和胃口。而真饭是纯粹取悦自我，贴合本心，安抚情绪的一餐，没有观众，无需表演，只忠于自己的味蕾和内心。与此同时，作者给出了治愈当代人的生活信条，做饭要以让自己快乐作为第一目标，好好吃饭是一种能力，唯有能力喂饱自己，这种感觉让人心安。这份踏实的自我供养是对抗生活焦虑，重建内心秩序的最低门槛。对于口味同质化严重的时代现状，陈宇慧保持着清醒中立的审视态度，不激进的否定辩解，却始终坚守饮食的时令和温度。工业化美食精准统一高效，却冰冷空洞，抹去了地域差异、季节更迭和个人偏好。书中指出，食物的时令性和标签化，让我们看似增多的选择，其实变得更狭窄。商业标准化的食材和调味，让万千食客拥有一模一样的味觉体验。人们慢慢遗忘了四季食材的差异，本土风味的独特，家常烟火的温度，最终丢失了独属于自己的饮食记忆和生活个性。在这个追求便捷高效的时代，作者始终坚守便捷不等于自由，高效不等于幸福，流水线复刻得出的口感却复刻不了人间诚意和生活温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南北饮食的差异，四季食材的更迭，菜场烟火的日常，将逛菜场、烹美食、品烟火的日常写得治愈又有力量。他偏爱菜市场的人间烟火，偏爱土菜馆的随性自在，偏爱亲手掌控食材、把控口味的踏实感。在他眼中，都市人走进菜场亲手做饭的过程是最朴素的治愈修行。在没有固定菜单的家常菜餐厅里，食材要怎么烹饪也并无定数，可以和老板阐明口味，随性定制一餐饭菜，这是独属于普通人的饮食浪漫。这份不被定义、不被裹挟、遵从本心的饮食状态，正是当代人最缺失的生活姿态。书中对日常点菜行为微观解读，更是以小见大，极具生活哲思。点菜从来不是简单的选菜消费，而是分寸感、共情力和相处智慧的体现。懂得留心他人忌口、偏好、口味偏差的人，总能用一餐妥帖的饭菜传递温柔和善意。但作者也清醒地指出，完全放弃自我选择、全盘交付他人的用餐模式，也是自我权利的退让。与此同时，作者也清醒地点名，无论是盲目地追随网红菜单，还是全盘交由他人决定三餐，都是慢慢丢失自我、迎合外界的过程。书中谈及了风靡一时的 Omakase 模式，坦言这种无需思考、全盘由主厨定制的用餐方式，虽然精致完美，却剥夺了普通人掌控饮食、选择生活的乐趣。翻看菜单、斟酌口味、照顾亲友的乐趣被彻底剥夺，让人心里空落落的。无需思考的便捷换来的是自我选择权的流失，这正是当代生活的隐性困境。我们越来越懒于思考、懒于选择、懒于掌控，最终慢慢交出了生活的全部主动权。整本随笔集贯穿一个朴素却深刻的生活真理，吃什么决定你怎么活。饮食选择权是普通人对抗生活无序、重建日常秩序、稳定自我心态的最低门槛。生活跌宕、工作疲惫、情绪失控、人生迷茫之时，宏大的理想难以落地，遥远的未来无从把握，但每个人都可以守住一餐一饭的自主，认真选择、认真烹饪、认真享用每一餐，这就是最朴素的自救，是普通人对抗焦虑、稳住生活的最佳方式。书中有一句凝练全书的主旨，让我们紧握住吃什么的权利，如同握住生活。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

0: 声。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0: 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据战国策记载，晋国侠客豫让给贵族智伯做门客时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做酒杯。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替智伯报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妆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伺机刺杀赵襄子。不久豫让被识破身份，卫士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智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有气节的贤人。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智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一个像生赖疮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相并不像我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又吞下火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不久赵襄子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突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抓住了豫让。赵襄子就责备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曲节忍辱地去陈氏智伯，如今智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氏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士的态度报答。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您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他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

0: 遗憾了。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气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然后用剑刺王袍后，仰天长叹：“
1: 天哪，我总算为智伯报了仇！”
0: 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而他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春秋时期，楚庄王派兵攻打宋国，宋国派大夫乐英向晋国求助，晋景公准备出兵救宋，大夫伯宗劝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受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为天乎？”意思是，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马的肚子。晋国虽然强大，但又怎么样能管得了楚国呢？成语“鞭长莫及”就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3:00。
2: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要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战力，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南王所居的王城。周南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南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南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南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南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南王讨债。南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

0: 101.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1: 88.1 FM。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

0: 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

0: 让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播。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

0: 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7: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0: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

0: 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

0: 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2: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9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20度。预计6号多云到晴的天气。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在合肥开幕，
2: 聚焦深空探测，多项国际合作成果落地。
3: 第26届中国专利奖揭晓，合肥成果丰硕。
2: 安徽硬核科技矩阵加超级碗将亮相2026服贸会。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首先关注时政要闻。新华社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9月4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华社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上午从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定于9月20号到2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由安徽省政府、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等共同主办，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重大项目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本届大会将邀请来自全球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包括外国政要及部长级官员、主宾国及国际友好省州城市政府代表、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默沙东、三菱电机、法叶空等境外世界500强及跨国公司总裁级高管等500多位外方代表参会。大会持续深化国际产业交流和产能合作，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邀请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4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将举办中小企业出海暨国际产业链合作对接会、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主宾国及国际友好省州城市活动等国际交流活动。同时，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邀请四川省担任大会主宾省，举办主宾省主题展览、考察调研等系列活动。
1: 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邀请国内外院士、产业领军专家开展交流研讨。大会期间还将发布一系列权威成果。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展作为本届大会重头戏之一，将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2号馆设置近2000平方米展区，近200件机器人展品将集中亮相，并设置机器人大舞台、机器人拳击场等表演场地，每天组织机器人表演。观众不仅可以一睹人形机器人天团的风采，还能沉浸式感受人机共融的多样场景。大会搭建重大活动引领加专项对接搭台加专业研讨赋能的多层次活动体系，将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并与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智库机构联手，高标准举办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活动等，同步在芜湖、滁州、铜陵市分别举办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创新成果对接会、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大会已初步梳理合作项目946个，总投资额超过4000亿元。
0: 记者楚刚、邢敏报道。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正在我市举行。会议期间，深空探测英文国际学术期刊正式创刊，一系列国际合作成果密集落地。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天文台等单位代表共同为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4家联合实验室揭牌。其中，中泰联合实验室将重点围绕月表机器人、科学载荷与微纳探测器研发等方向开展合作，中塞联合实验室则依托贝尔格莱德天文台的百年观测积累，在月球与行星科学、小天体动力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携手攻关。由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深空探测实验室共同主办的深空探测英文国际期刊正式创刊，来自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57位专家学者组建了首届编委会，旨在打造深空探测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交流高地。我国研制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天问三号是中国行星探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本次会议上了解到，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而服务天问三号任务的行星保护实验室即将落地合肥深空科学城一期，将进一步夯实合肥在行星科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0: 目前，位于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已在月壤原位利用、月球通信导航等方向取得进展。从联合实验室的落地到国际期刊的创刊，从天问三号任务的稳步推进到深空探测新范式的确立，合肥正在成为全球深空探测领域的重要坐标之一。
1: 记者方青松报道，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109次主任会议三号上午在市政务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的汇报，决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于9月4号上午举行，会期半天。会议建议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审议人事任免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0: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合肥斩获14个奖项，包括中国专利银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银奖2项、中国专利优秀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2项。其中，中国专利银奖获奖数创历年新高。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是我国唯一对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的政府部门奖，也是我国在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在本届评选中，科大国顿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量子蜜月分发系统及其发射端、接收端与通信方法专利，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一种高压电池簇及其过流保护电路和开关盒专利，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开封康诺药业有限公司基因工程菌及其构建方法应用生产 NAD 加的方法专利，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生产 L 缬氨酸的重组微生物及构建方法应用专利，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一种锂离子电池预锂化方法及锂离子电池专利获中国专利银奖。此外，友方合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 CT 设备、未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的汽车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近年来，我市不断优化知识产权政策环境，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势建设上规模、上水平、上台阶，为合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先后获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刘慧报道，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长丰县以智慧深耕沃土，以跨国拓展空间，以多元丰盈市场，让农业生产变得更加高效。在长丰县义井镇红桥村一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胡萝卜奇垄播种一体机在田间穿梭。这台机器搭载了卫星导航系统，播种全程无人驾驶，所过之处高垄笔直呈现，整齐划一。正在驾驶这台机器的农机手黄传卫告诉记者，这种机器播出来的种子深浅一致，出苗率好，而且不浪费土地。红桥村是安徽省首个进行跨国种植的村集体。2024年，这个村率先在俄罗斯试种2000亩小麦。试种成功后，红桥村牵头成立了跨国种地联盟，联合省内其他村集体和农业企业，共同在俄罗斯进行规模化种植。今年，红桥村又开始尝试在乌兹别克斯坦种植胡萝卜，让中国成熟的蔬菜种植技术在乌兹别克斯坦开花结果。在距离红桥村不远的杜岗村，农业向新的故事同样也在上演。这两天，长丰县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种植的新品种葡萄澳洲甜王已经挂果上市，填补了晚熟葡萄品种的上市空档。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孟祥选介绍说，澳洲甜王这个品种的优势就是晚熟，正好承接了飓风葡萄之后的市场空档期，它口感脆甜，市场反响非常好。去年他们在巩固原有葡萄种植品种的基础上，引进了早熟和晚熟的3个新品种，今年全都挂果上市，既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口味需求，也延长了

0: 葡萄的采摘周期。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记者昨天从安徽省商务厅了解到，我省将携硬核科技矩阵加超级碗，奔赴一场科技与人文交织的服贸之约。据介绍，我省将在首钢园区4号馆设立100平方米的安徽综合馆，集中呈现量子科技、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文化贸易及中医药康养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创新生态。量子计算机芯片、全站自研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代表新兴与未来产业方向的硬核产品悉数登场。宣纸、徽墨、中医药等承载千年文脉的安徽传统瑰宝同步亮相，前沿科技与传统经典交相辉映，充分展现安徽服务贸易融合创新、跨界融通的蓬勃活力与核心竞争力。我省还将在首钢园四号焦炉 C11 展区打造400平方米的超级碗美食市集，汇集安徽地标美食、非遗展演和文创好物，打造可吃、可看、可玩、可购的沉浸式体验场景。通过现场品鉴、艺术表演、预包装食品展销、直播带货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碗味特色、碗式匠心、碗美文创，持续擦亮超级碗品牌，释放服务消费新动能。室内综合馆与户外美食市集联动协同，既集中彰显安徽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实力，又以美食文化为纽带，助力旅行服务出口拓展。科技与人文并举，展示与体验交融，全方位展现安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蓬勃活力与创新气象。
0: 记者郑连军报道，德润同心，向善而行，合肥市五老精神宣讲活动近日在肥西县桃花镇沿桥路小学举行。宣讲活动在少先队员朗诵《沿桥路上星火少年》中开启，随后4位劳模以自身奋斗经历传递敬业奉献精神。沿桥路小学坐落在以陈延年、陈乔年2位烈士命名的沿桥路上。本次活动旨在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深度融入校园思政教育，用榜样的力量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孩子们心中播下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种子，激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3: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为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日前新站高新区七里塘社区党委联合七里塘派出所、淮肥社居委综治驿站走进合肥市第30中学，开展平安校园行、护航青春期专题法治心理讲座。民警重点围绕防范校园欺凌、辨识新型伪装毒品等内容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家庭教育讲师针对青春期学生身心发展特征，围绕情绪管控、人际交往、亲子沟通等话题普及心理调试技巧。聆听讲座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这次讲座让他们收获满满，不仅了解了如何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同学，也学会了正确调节自身情绪和家人同学更好的沟通。据介绍，近年来淮肥社居委综治驿站积极整合

0: 和公安、社区和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矛盾调处、安全排查、法治宣讲和民生服务等工作，深耕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全方位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全国大型系列公益艺术项目“共识共生”2026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季将于9月25号在合肥美术馆开幕。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季将聚合全国各区域艺术资源与创作力量，联动八座城市核心美术馆，推出系列主题展览，以“共识共生”作为八馆共用的核心学术主旨。本次展览将全国优质当代艺术资源引入合肥，集聚30多位当代艺术家参展，作品涵盖架上绘画、综合材料、装置、影像、雕塑等。众多作品兼顾人文思考与当代视觉实验，部分创作交织艺术表达与科技视角。展览将依托合肥美术馆现代化展陈空间，把全国各地艺术家的多元创作带到江淮大地，让本地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具有全国水准的当代艺术，推动外来艺术资源与本土城市文化对话，助力合肥公共美育事业发展。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匹克球体验赛近日在包河区举行。作为本届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创新引入的潮流项目，这次体验赛汇聚了全市11支代表队和公开组100名选手参与，大家齐聚一堂，挥拍上阵，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解锁这项风靡全球的新潮运动。匹克球是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新兴隔网对抗球类运动，兼具趣味性、健身性与社交性，规则简单，上手门槛低，运动强度适中，适配各年龄段人群参与，既能满足大众日常健身需求，也能通过赛事比拼展现运动风采，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运动之一。今年我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创新引入匹克球、飞盘和无人机足球三大潮流项目，推动赛事从传统体育盛会向时尚运动嘉年华转型，从商圈广场到高校校园，从亲子体验课堂到市全运会赛场，匹克球正在合肥加速破圈，成为市民运动生活中充满活力的一抹亮色。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建设部门了解到，为配合市级重点路桥工程项目建设，下周集贤路与方兴大道交口东侧地面道路将开始进行封闭施工。本次施工的推进将有助于优化我市快速路网结构，提升城西片区通行效率。集贤路方兴大道立交匝道工程位于肥西县境内，共新建匝道8条，线路总长约3.2公里，近期正在有序推进结构施工，为后续桥梁整体合龙创造条件。根据本次施工交通组织方案，计划于2026年9月8号23点起封闭集贤路与方兴大道交口东侧河九铁路至集贤路段桥下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封闭后，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的3条机动车道、1条非机动车道和1条人行道，疏导为3条机动车道和1条行人和非机动车混行道。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的3条机动车道、1条非机动车道和1条人行道，疏导为2条机动车道和1条行人和非机动车混行道。本次封闭时间将持续到今年12月17号24点。封闭期间，过往车辆和行人请按交管部门设置的交通提示牌有序通过，注意安全。项目整体竣工后，将彻底打通集贤路与方兴大道快速交通转换瓶颈，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大幅提升城西片区通行效率，有效分流主干道车流，便利市民日常出行，助力区域路网互联互通提质升级。
0: 接下来聚焦停车难的话题。位于黄山路与金寨路交口的黄金广场停车场近日一次性开放200个夜间共享泊位，因地制宜措施共享，缓解老城区停车难题。黄金广场地处合肥知名数码产品商圈，配套的停车场位于黄山路与金寨路交口西南角，这里白天写字楼商户客流密集，车位一位难求，而夜幕降临之后，黄金广场停车场大量泊位出现空置， 同时

0: 停车场附近居民小区因建设年代早，规划配比滞后，小区内车满为患，停车难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周边小区居民。蜀山区城管局通过存量挖潜、集约利用，引导黄金广场停车场加入错时共享体系，解决周边群众停车难题。据了解，这里的共享停车规则设计的精准而贴心，工作日下午5:30到第二天早上8:30开放，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则全天开放。车主只需通过合肥停车 APP 在线预约，车牌识别系统自动抬杆，全程无感进出，月租仅需180元。近年来，蜀山区积极推动错时共享停车等暖心举措，越来越多的单位面向社会公开共享停车泊位。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开放错时共享停车场57个，释放共享泊位9059个。今年以来，新增错时共享停车场6处，新增泊位740个。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市科技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合肥拥有14家独角兽企业，其中分布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核聚变、创新药等新兴领域。根据经济研究机构泽平宏观发布的2026中国独角兽排行榜，合肥独角兽企业估值增幅达到152%，从去年的第14位上升到今年的第9位，一举跻身全国前10。
0: 淮北至阜阳高铁日前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连条连式阶段性目标。项目建成运营后，将结束蒙城县、利兴县不通高铁的历史，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皖北地区振兴发展、更好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举行的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推进会透露，当前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站点规模已扩展到7569座，为国土规划、生态保护、林草监测、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和城市管理等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有力推动北斗规模化应用。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昨天表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过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验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
1: 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于9月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
0: 据韩联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将缺席定于下周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由防卫审议官替代出席。有分析认为，这与近期韩日国防部门之间出现的降温迹象不无关系。报道进一步推测称，韩日国防交流遇冷，可能与小泉进次郎此前参拜靖国神社仪式有关。
1: 据英国卫报3号报道，荷兰中央银行称，因地缘政治动荡加剧，该行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伦敦。本次操作在今年3月到8月间完成。荷兰媒体报道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善言